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

0: 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几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那我们就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岛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2: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2: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啊，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虎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老师有问题。
3: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4: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3: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啊，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 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5: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这个还有2006年于静义公译《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会有一些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

0: 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姻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 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啊。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

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益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

师，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

司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欲亲便能效，欲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

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
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并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0: 一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金冠晓，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尽，宽厚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电话，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2年的， 说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5: 不
4: 用住院，家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6: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

0: 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

0: 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不要念佛，
2: 不要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

0: 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该煮个菜呀。
2: 他还能煮菜？
1: 那我喝好了吧，能煮吧，还煮个菜。
2: 老母亲也吃这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煮
2: 的。从小都吃
1: 的。我也吃过，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也是吧，
2: 他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小时候，转的这是一水。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说个谁人不？说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我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

0: 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提过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早我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礼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回家。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济南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几把子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几把子？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

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0: 绝无空怨。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现在我现在烧香，我做点烟佛，我做点佛烟佛，做点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说，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哪里死？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 背书。
3: 老佛也不讲说。老佛也不
1: 讲说。一十二天一。
3: 说了天机了。
1: 那发雷大呀，这一个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债务，我也可不是我。多少年的，一年不说浪费了你，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这说话。
4: 又是那
2: 种不要这说话。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4: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 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9: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 正在投白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

0: 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见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这个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婆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作恶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

0: 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他们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

0: 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占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讲的啊，这个得到长命有十种修因啊，就是修十种长命的业因。第一种就是离自所杀啊，要远离自己啊，亲自动手啊去杀生。第二个要离劝他杀啊，要远离劝别人去杀生，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杀，但是呢，教别人去杀，啊，指使别人去杀，啊，这个都属于劝他杀，啊，这个要远离，啊，第三要远离劝快杀，啊，有庆典，啊，有喜事。啊，这个不能杀生，这个要远离。啊，一般讲婚丧喜庆啊，那么这个都不宜杀生，啊，要远离。啊，第四是离这个赞叹杀。啊，这个随喜。啊，别人杀生的事情，啊，或者是鼓励，啊，或者呢赞叹，啊，看到别人杀生呢，心里生欢喜，啊，这个就是随喜，啊，这个也要远离，啊，看到人杀生呢，啊，不能，随喜，啊，纵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救这个生命，啊，那么也不能够随喜。啊，第五就行义杀，这个是一般呢、啊，这个牢狱啊，你能够帮助人呐、啊，脱离这个牢狱之灾啊，避免啊被这个判刑而死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在宫门里面啊，当官的，现在讲这个司法界的啊，管司法的啊，这个就这个刑狱啊，他就有很多机会了啊，像《了凡四训》讲的啊，平反冤狱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就刑狱杀。第六呢，放生命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第七呢，施他无畏啊，不施他人无畏啊，让他人啊，就是别人呐、啊，远离无畏啊，别人身心有恐惧、畏惧、不安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远离畏惧，得到安稳。这个就是施他无畏，就是无畏布施啊。这个无畏布施的涵盖范围啊非常广泛啊，凡是呢能够帮助他人呢远离恐怖、畏惧啊种种灾难。 能够让他身心得到

得到解脱啊，这个都是属于施他无畏。第八呢，持续病人啊，对病人呢有慈悲心啊，体恤病人呢、啊、他的病苦啊，也就是不讨厌病人啊，而是有慈悲关怀体恤啊这样的心呢、啊、去看待病人。这是第九、第八种。第九呢，会施饮食啊，就是布施恩惠啊。这个恩惠呢，属于我们饮食方面的啊，特别呢有饥荒的地方啊，或者有灾难的地方啊，急需要啊这些医药饮食。那么我们能够去布施，啊，这个是第九种啊，得到长命的果报啊。第十呢，欢灯供养，啊，这个是属于三宝里面的，啊，灯，这个代表智慧，啊，欢呢代表高显。这个在佛门里面啊，供养这个床幡、宝盖啊、施灯，这个在三宝里面呢、啊，众福啊，这个也是得长命的修因啊。说如是十种获长命报啊，这个是分别善恶报应经给我们讲。有这十种修因、啊、可以得到长命百岁的果报、啊、可见得我们寿命的长短还是主权、啊、还是操纵在我们自己，我们要懂得呢怎么去修因、啊、因为这个是果报嘛啊、要真正认识、啊、这个正确的修因、啊、我们照这个因来修，必定可以得到这个果报。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就是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弘一律师啊，他有三段的补充解释啊。我们现在来看补。若以受五戒而毁患者，皆劫图吉尼，心意作图色气里多罪，昏其轻重。为上中下三品，图吉尼此云二座、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补释里面的、啊、给我们补充解释、啊、若以受五戒而毁犯者，皆劫图吉尼罪、啊、那么这个图吉尼呢是翻译啊的译音，旧译呢叫图吉尼，啊，图吉罗，啊，图吉罗。新译呢，啊，这是新的翻译呢，做图色气里多。在我们中国翻译经典的历史上啊，啊，凡是我们看到讲新译旧译。是根据这个玄奘法师啊，那个时候来划分的啊，就是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佛经啊，叫做旧译啊，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佛经叫新译啊，从这个时候啊啊划分这个旧译新译，那么旧译跟新译呢？

有一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那么用的字呢不太一样啊，但是意思上是一样的啊，意思上一样。那么这里给我们举出新意，做图色气里多啊，那么跟旧意这个图吉罗啊是同样一个意思啊。因此我们看到经典上啊有一些旧意新意啊，这个翻译的用词不一样啊，但是它是一样的意思啊，同样一桩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出家众啊，受比丘戒啊，那么经典有翻比丘的啊，那么也有翻比丘的啊，那个比丘就是比丘啊，就是意音不同啊，意思是相同。那么这个图吉罗罪呢，分歧轻重。啊，这个轻重就是同样是犯图吉罗啊，但是呢，它有轻重不同，为上中下三品，它还分了三品，啊，来定这个犯罪的轻重。图吉罗此云恶作，啊，就是恶作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恶作剧啊，恶作，恶作就是造恶业了，啊，造恶业，啊，造恶业呢，在这个经典上啊，就直接用音译的啊，印度翻它的音啊，没有翻中文的意思，就叫图吉罗，啊，图吉罗它是音译。啊，翻它的音，啊，如果把它换成中文的意思，就叫恶作，啊，图吉罗就叫恶作。佛说犯戒罪轻重经云，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如四天王寿500岁，堕泥犁中，于人间数900千岁。涅盘经云：若言如来说图吉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布人。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历，非佛所说。在这个《佛说犯戒罪轻重经》啊，那么有一部经典啊。叫做佛说啊，犯戒罪轻重经啊，就是佛说这个犯戒的罪过啊，怎么分它的轻重讲这桩事情的经典啊。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啊，这个若无惭愧，轻慢佛语呢，就是不依教奉行。啊，那么佛呢定的这个戒啊，轻慢，啊，轻慢呢不学习，轻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啊，我们不能依教奉行，当然。那一定是要造罪业的啊。那么犯事者啊，犯了这个罪了啊，就是没有惭愧，轻慢佛语啊，就是不能依教奉行啊，不听佛的话啊，那么会有什么果报呢？如四天王寿。500岁堕泥犁中，啊，四天王的天人，啊，四王天的天人，啊，这个寿命呢500岁，啊，那么四天王这个天的天人，啊，他们一天等于我们人间五十。

十年。啊，包立天，天人一天等于我们人间100年。啊，那么这个如四天王的寿命500岁，啊，那500岁呢，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所以这里讲啊，于人间数900千岁啊。啊，900千岁啊，啊，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堕在泥里啊，泥里就是堕在地狱里面。啊，可见的这个问题呢，啊，是很严重的啊。那么《涅槃经》又讲啊，若言如来说图吉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不忍。啊，这是引用这个《涅槃经》的一段经文。若言就是若有人讲啊，这么若听到有人这么讲，啊，说如来呢说犯图吉罗这个罪啊，啊，会堕在这个泥泥当中啊，900千岁。啊，这么长的时间呢，入地狱。啊，这个话呢，是如来呢教化众生啊，啊，一个方便。啊，这个为了要劝众生不要造恶业啊，他讲这个方便呐，啊，来让人家产生恐怖啊，不敢造恶业啊，不是真的。啊，如果有人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下面呢就说了，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力。啊，如果有人是他是这么说法呢，那不是佛说的，啊，那是魔说的，啊，佛呢不是这么说的。啊，非佛所说，啊，不是佛说的。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啊，这些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不是用这个堕地狱啊，这个来吓唬人的啊，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段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佛呢教化众生的方便啊非常多啊，他何必去编造一个谎言来欺骗众生呢？啊，佛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怎么自己可能会打妄语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佛呢也绝对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你打一个妄语。啊，如果你有讲的一桩事情不是真的，那你其他讲的大家都会起怀疑了，都打个问号了。啊，这个信心呢，啊，就会受到影响了。啊，所以佛呢是大智慧，大圆满。他绝对的不会去干这个傻事的啊，所以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所以《金刚经》讲佛是如愚者、实愚者、不妄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啊，这个事实呢有多少，他就说多少，他也不会说的太多，也不会说的太少。啊，所谓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所讲的，就是这样。啊，所以经典上啊都讲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真相。啊，如其事实就是这样。啊，这是就是如是了。啊，绝对不是骗人的，啊，也
绝对不是一种方法手段啊。所讲的这个地狱这个事情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么佛讲了这么多呢，佛是大慈大悲啊，你说他讲一些好听的话啊，让众生听了都很欢喜，那不是很好吗？啊，讲天堂讲极乐世界，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地狱呢？啊，讲的又非常多啊，这个极乐世界天堂有讲，地狱也有讲啊，讲地狱呢还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怕众生呢无知啊，不知道那个地狱的苦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在六道轮回呢都下过地狱啊，但是呢忘记了啊，过去生的事情啊忘得一干二净了啊。所以证阿罗汉果的圣者啊，想到过去生在六道轮回堕地狱那种受苦的情况啊，身体都还会出血汗啊，恐惧到那样的程度啊，这个程度呢也就不能以这个心有余悸来形容了啊，比那个心有余悸呢那不晓得超过多少万倍啊。但是众生迷而不解啊，过去生的事情都忘了啊，看到呢现在这些众生呢到人间来了，那所造的这一切的业啊，又是拼命在造地狱三恶道的业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呢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的非常多啊。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好在2003年啊，也请这个一些同修啊，在澳洲图恩巴呢，他把这个《大藏经》里面啊，大小乘经典啊，讲到地狱的经典啊，这个部分的经文啊，揭露出来，编成一本经，《佛说诸经地狱集要》啊，这个经啊也已经流通一段时间了。那么同时呢，啊，也请这个江义子老师啊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也流通了好几年。那么这些做法呢，都是根据佛经啊，来提醒大家啊，不能造地狱的恶业啊。造了地狱的恶业呢，那么一堕到地狱呢，要出来呢，那个时间太长了啊，很不容易处理。啊，那么过去呢，啊，也有同修啊，给我提到过啊，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啊，那么我送了一幅到台湾高雄延亨寺啊，供养他们道场，啊，希望啊他们道场啊能够展出这个图。那么有一个法师就给我讲啊，你为什么不叫江老师画极乐世界图呢？啊，画那个地狱那么恐怖干什么呢？我说极乐图已经在画了啊。那么极乐世界图跟地狱变相图呢，啊，最好啊同时展出啊，同时展出啊，两边嘛啊。那给人去选择。那么你看到这个地狱变相图啊，经上也常常给我们讲，

地狱苦，发菩提心。思就是想了，啊，想到堕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啊，这个菩提心才发了起来。啊，向往极乐世界的意愿呐，才生得起来。啊，如果不知道地狱苦，啊，发心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愿呢，都是空愿，有口无心的。啊，嘴巴呢讲是要去极乐世界，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还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六道。啊，为什么会贪恋留恋这个六道呢？把过去生堕地狱那个地狱苦忘记了，忘了。啊，所以呢，依然呢、啊、还是留恋这个世间，不想走，不想离开。啊，所以这个地狱变相图啊。啊，是启发我们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啊，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啊，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啊，只有念佛呢，还是不能往生。啊，这是《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啊。见他人杀而欢喜者，亦犯下品可悔罪。若见他杀有力应救，设力不能救者，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这段补释呢，啊，是给我们讲啊，见到他人杀生而生起欢喜心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下品可悔罪，也是有罪啊。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啊，看到别人杀生啊，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啊，心生欢喜啊，这就犯了下品可悔罪。那么若见他杀呢，有力应救啊，那应该怎么样呢？见到他人要杀生呢，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应该呢要去救那个生命啊。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啊，这个动物啊，水族类也好，飞禽走兽也好啊，要被宰杀了啊，那么我们身上有钱啊，就可能买下来啊，买下来放生啊，我们有这个力量的啊，可以救他的啊，应该呢要去救啊，这是慈悲心的一个具体表现。设立不能救者啊，设立不能救呢，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呢你要去救呢啊，那个商人啊，他说什么他都不卖啊，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啊，或者呢其他各种因素啊，没有时间啊，或者呢这个你在车上啊，车开得很快呢，看到啊路边呢有人在杀生呢，那你也来不及去救啊，啊，这些种种因素啊，都是属于力不能救的，但是你看到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呢？啊，我们看到的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救啊，我们能够救的呢，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能救的太多了啊，那么不能救的要怎么办呢？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啊，应该啊升起慈悲心啊，那么为这个众生呢念佛持咒

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助令呢，就是给他祈祷了，给他祝福啊。那么劝他呢，解冤释结啊，因为杀生这个事情是冤冤相报的事情啊。你现在为什么会被杀呢？你过去呢，你杀过别人嘛？啊，现在呢，因缘聚会遇到了，啊，这个互相轮转了，啊，现在呢，堕到畜生道去了，啊，啊，换你被杀了，啊，就不要再起这个报复心了，啊，就是这个债啊，还了，啊，以后呢，就不要再结这个冤了，不要再造杀生的业了。啊，这个叫永断恶缘啊，这个恶缘啊，永远给它断除，啊，以后就没有这些果报了，啊，这个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啊，五戒之中，小圣与大圣一则，唯是杀戒，颇多差别。大圣杀畜生者，天台一书结罪，虽有二徒，而灵峰毗尼四义极要，唯用其一。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因受菩萨戒责，必以发菩提心，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悯，如子如身，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故单用结众一徒也。今人为受五戒，虽不结众，应生慈心，善行救护。啊，那么这一段这个补释啊，啊，是给我们补充解释啊，五戒之中，小圣与大圣一子为是杀戒啊，就是小圣法跟大圣法啊，它有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杀戒啊。这个杀戒呢，颇多差别啊。大圣杀畜生者啊，在大圣法里面讲杀畜生呢啊，根据天台一书，这个结罪呢，啊，虽有恶徒啊，恶徒就是有两种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把这个《天台义疏》呢，结罪恶徒呢，他的原文呢，列出来啊。原文是讲一云同众，大事防杀严重故。文云：一切有命不得杀，及其正也。恶云：但犯轻过，在众戒中兼自以非道器故。文云：有命者举轻况重耳，是知小的生命尚不可杀，何况大的生命啊。这个是菩萨戒义疏啊，天台宗智者大师他著作的啊，啊，这是天台义疏啊。那么天台义疏呢，他结罪呢有两方面啊，一个是同众啊，众就是结众罪啊，你杀这个畜生呢也是结众罪的啊。所以在这个文里面讲啊，一切有命不得杀。啊，凡是有生命的，你就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杀害呢，那就跟杀人一样，啊，同样啊，结这个重罪。那么第二个呢，啊，是结犯轻垢罪，啊，犯这个轻罪啊。那么偶遇祖师呢，啊，他在这个毗尼

四益集药呢，它单采用其中的一种，啊，就是用桔重罪这一种啊，采用桔重罪这一种，啊，为什么呢？它的理由呢？啊，给我们说明了啊，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啊，大事呢，就是菩萨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大事、开示啊，这个都是对菩萨啊的一个称呼。啊，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了，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菩提心啊，你就是菩萨。啊，因受菩萨戒者，必以发菩提心。啊，因为你受菩萨戒的人呢，必定已经发了菩提心。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啊，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悯，如子如孙。啊，菩提心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什么呢？啊，觉悟就是明了啊，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明白呢，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跟人一样的，没有差别。啊，这是一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具备的一个认知。啊，你总不能这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啊，还不知道说这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啊，跟自己是同一体的，那这个就不是真的发菩提心了。啊，你发菩提心呢，你必定要具备认知这桩事实，啊，了知众生同有佛性，啊，那么一切众生既然有佛性，啊，这些畜生动物，它因为造了恶业，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要有怜悯心。如子如孙，啊，如同自己的子女，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的，就是一体的。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呢？啊，那怎么可以把这些畜生动物啊，给它轻视了？啊，横加杀害呢？横就是故意。啊，故意去杀害，啊，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故单用桔重一图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藕益祖师呢，单单采用啊桔重罪这一条，啊，这个也是提醒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呐、啊，这个不可以任意去杀生的。啊，杀生呢，你就结重罪了。今人为受五戒，虽不结重，应生慈心。啊，那么今人就是现在人呐、如果只有受五戒，啊，那么杀这个畜生呢，虽然不结重罪，啊，不是结这个不可悔罪，啊，是下品可悔，啊，虽然没有结重罪呢，但是呢，也应该要生慈悲心，善行救护，啊，也是不可以呢，无缘无故任意的去杀害这些众生，啊，无缘无故去杀害呢，这个还是罪过很重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五戒相经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呢，把这个犯杀戒、可悔不可悔，

那么这个经文啊，到这里呢，已经给我们讲完了啊，经文就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么在

那样就错了。啊，实在讲啊，这个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不但人不能杀啊，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这个戒呢，我们才吃得圆满。那么这个是就五戒啊，那么他这个戒罪来讲啊，那么他的开源呢，就是有两种啊，这个无杀心而勿致死啊，就是没有杀人的心啊，那么是勿杀的。啊，这样啊，致人于死的，那么这个不绝罪。啊，那么如前面讲的那几种例子，啊，前面讲的几种例子。啊，第二呢是狂乱坏心啊，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见火而作，如金无益，乃名为狂。啊、那么这个狂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精神错乱的、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啊、神经不正常，那么这样的情况去杀人、啊、如果这个人他受了五戒、啊、那么他是神经错乱去杀人、啊、这个也不绝罪、啊、这个也不绝罪啊，这是开源啊，这个叫开源。那么我们受这个五戒啊，啊，可能我们网络同学呢啊，有人听到这个五戒相经啊，可能有人发现要受五戒啊。那么之前呢，也有一个同学呢。他提出啊要受五戒啊，那么我是建议呢，就是先把这个经学习过一遍啊，那么要受啊，再来受这个戒。那么受五戒之前呢，必定要先受三皈依啊，三皈依。那么才能受五戒。那么我们。净空老教授呢，他这个印的规正里面都有包括五戒啊，前面一页呢是三皈依啊，后面一页是五戒啊，他这个也是根据弘一大师呢，他当时给人家受皈依啊，传五戒的啊一个仪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也是根据佛在经律当中讲的啊，把那个编出来啊，所以他这个受三皈五戒呢，这个是最原始的啊，根据佛陀时代呢，给人家皈依呢就是这样啊，不像现在很多寺院道场啊，啊，他受个皈依啊。那仪规唱念唱的可多了啊，仪规可很繁琐啊。在原来呢，佛陀给人家受三皈五戒呢，很简单的啊，没那么麻烦啊。在仪规上来讲啊，不是很麻烦，但是呢，在讲解上来讲啊，就要讲的比较多了。为什么呢？啊，没有说明啊，大家不明了啊，所以讲解的部分呢。就要多一些了啊，让大家明白呢三皈依是什么意思啊，一定要明白这个内容啊。因此我们净老教授呢也写了一本三皈传授啊这样的一本书啊，凡是受三皈的人呢、啊、这个书都要看啊，或者看光碟也可以。那么受了三皈呢，那么再受五戒，啊，这是这个仪规。

不一定是这样的。那么受的五戒呢？你五戒每一条都受了，就叫优婆塞，男众叫优婆塞，女众叫优婆夷。那么这个得这个戒体呀、啊，在初受优婆塞戒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发心要受五戒，啊，那么你得戒体是在说三规，啊，给你讲三规讲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的，啊，不是这个，受五戒那个时候得戒体。啊、是在受三皈依受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啊、然后后面呢再给你讲这个五戒、啊、这个仪规、啊、所以优婆塞得这个五戒戒体呢是说三皈依说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得无作戒体、啊、那么撕掉这个戒体呢就是比如我们这条杀戒、啊、你犯了杀人的罪、啊、就是具足前面讲这五种因缘、啊、构成杀人的一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啊、我们一般讲破戒、啊、破戒呢就是把这个戒体呢破坏掉了、啊、所以破戒呢就是讲丧失无作戒体，啊，犯了不可悔罪，啊，以这个做一个标准。啊，那么在这个经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犯了这个杀戒啊，啊，有可悔有不可悔，啊，啊，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算是有犯戒。啊，犯的不是最严重的，啊，犯了这个戒，啊，如果犯的严重的，就破坏戒体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破戒，破戒啊，也就是讲这个犯到最严重的啊，啊，破掉破坏到这个戒体，啊，不复成优婆塞啊，就是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故不可忏悔，啊，就是不可悔。啊，在小乘法来讲啊，啊，不可以忏悔了，啊，不能再给你受戒了，啊，你永远都不能再受戒了，啊，这是讲不可悔。那么我们这个犯杀戒啊，我们就经文啊讲到此地啊。那我们大概呢，这个再回顾一下啊，我们这段经文啊，这个犯杀戒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有几个重点呢 啊我们要记住啊，这个。重点就是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就是杀人的方法，啊，还有犯杀戒，啊，构成不可忏悔的，啊，要具备五缘，啊，这个重点呢，我们要把它记起来，啊，还有什么叫性罪，什么叫遮罪，啊，在这个五戒当中呢，前面四条杀盗淫妄，啊，叫性罪。啊、第五条呢不饮酒、啊、这一条叫遮罪、啊、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然后它为什么叫性罪呢、啊、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你只要犯了它就是罪过、啊、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

他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他就没罪了，不是这样，都有罪。啊，这个就好像这个，基督教讲的原罪啊，原罪的，原本的罪，啊，就是性罪啊，他就是他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你没有受戒呢，犯了，还是有罪，啊，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有没有宗教信仰，都是有罪，啊，这个叫性罪。那么遮罪呢，它就不是性罪了，啊，像不饮酒，啊，饮酒这一条是叫遮罪，遮是预防的意思，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啊，一般的酒都是这个五谷杂粮去酿造的，啊，或者水果去酿造的。它本身也没杀生，啊，所以它这个酒啊，本身它是没有罪过，啊，但是它的罪过在哪里呢？人去喝了呢，它会让人丧失理智，啊，会让人神志不清，啊，去做错事情。啊，所以酒戒这一条呢，叫遮罪，就是预防的啊，不让你喝酒呢，就是怕你喝了酒之后呢，你去犯了前面那个四条重罪，啊，你没有喝酒呢，人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啊，这个酒喝下去啊，啊，人就糊涂了，啊，他就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了。啊，什么事情他都干出来了。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也看到非常多。啊，的确是这样的。啊，以前我叔家，我这个二哥啊，他一生就是喜欢喝酒。啊，那么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啊，那么他喝酒啊，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你看不出他有没有什么不好。他既不爱讲话，什么事情都好。啊，真是好好人呐、啊。但是你想象不到呢，他那个三杯黄汤下肚啊，就是那个酒啊，一到肚子里面呐、啊，真的就是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喝酒闹事打架啊，这个啊，闹到警察局去啊，这个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么他不喝酒的时候呢，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啊，酒一喝下去，那真是天下大乱了啊。那么现在开车呢，也严禁喝酒。这个世界各国呢，啊，我看每一个国家呢，大概都不准喝酒开车的。啊，他都要测量你这个，如果有喝酒啊，你这个酒精的浓度到底几度了？啊，你超过那个范围呢，他就要处罚了。那可见得呢，啊，佛制这个戒呢，我们看了就没错啊。啊，这个是遮戒啊，啊，它并不是说那个酒本身有什么罪过啊，它预防你这个发生事情啊，所以叫遮罪。那么在戒律讲这个遮罪呢，我们就知道啊，都属于预防的啊。实在讲啊，性罪就是这个主要这个四条：杀盗淫妄。啊，那么所有的戒呢，可以说都是防止我们去犯这个性罪的，啊，都是预防措施的，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防微杜渐，啊，从小地方啊去预防，

0: 小地方呢，如果不预防呢，那到最后呢，不注意啊，到最后呢，那就是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出来。啊，往往啊，很多重大的罪业呢，都是小地方疏忽掉了。啊，到最后呢，造出这个严重的罪业了。啊，就像这个，你有一个地方漏水了，刚开始一点点啊，你疏忽了啊，不去把它补起来，啊，后来呢越漏就越大了，啊，到最后呢不可收拾了，啊，是同样的道理。好，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啊，犯杀戒呢这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么下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学习到第二条戒啊，就是盗戒。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现化表意这段文，第二句，我们从第二句看起。所谓众宝见错，以为其境，摩尼宝王以为其藏，法界众宝普作其意，住相摩尼而作为虚，言复谈经庄严其台，妙王佛上光色清净。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段这个一段呢，这是先标十种先得无尽，这个后面就是刚才念的这段别列十句，我们念了六句。这个六句是提备众德啊，我们从经文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全是表法的意思啊。后面四句呢？这是讲的妙用自在。我们看经文啊，众宝见错以为其境啊，那么说明这个莲花，这个大莲花了，不是草本呢，是木本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间的植物。是七宝化作的，全是表法的意义啊。说摩尼宝王以为其藏，这个藏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人讲莲蓬，莲花里头有个莲蓬，莲蓬里面呢含藏着莲子啊，所以这个藏啊就是含藏莲子的莲蓬。花是因，莲子是

所以莲花又代表因果同时，说明宇宙之间万事万法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是一不是二，这个意思很深呐。那我们通常讲因果转变，因果相续，因果循环，都是同时的。所以你看到果，果里面就有因；你看到因啊，因里头就有果。因要熟了，果就现前。果熟了的时候，因就非常明显。确确实实是同时的。在这个一切植物里头，莲花是最明显的。表这个意思。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大莲花是什么呢？跟经上讲的如来的化身，无如来的化土，真的是无二无别啊！尽虚空变法界啊，哪个地方不在呢？就像经上讲的，有现有不现。什么叫现呢？觉悟叫现了，豁然觉悟了，不觉那就不现了。这些意思我们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你看看下头经文讲的，法界众宝普作其业，

净虚空变法界。什么是宝？这一点我们要清楚。佛经上讲的静音流利彻居玛瑙，到底算不算是宝？世间不觉之人呐，亦为珍宝啊！为什么呢？我们一般讲啊，稀有的物质啊，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这些东西产量稀少啊，大家就格外的珍惜了。如果多了呢？太多了呢？就把它看作很寻常了。所以，是不是个宝，要看人怎么看待它。其实今天科学家也知道，佛法早就说过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的现象，一合相啊，一

或相是平等相，是无差别相。科学家眼睛里面看世界，确实是平等相，是无差别相。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物质都是一个基本粒子组合的，只是它组合的方程式不相同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差别。那又何必贵此见彼呢？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啊。佛告诉我，世出世间有真正之宝，那是什么呢？觉悟啊。觉悟才是真正之宝啊。所以称佛法僧为三宝。佛是能觉之人啊。法是所觉之物啊。僧正在学佛，正在求觉，他随顺佛陀，随顺发心，宝，这是真正之宝啊。莲花的叶是何叶？衬托莲花的啊，那么法界众宝，这是说这个法界里头有众多觉悟之人，有众多在求觉之人，这是宝啊。住相摩尼二为其虚，莲花有虚虚，

啊，下面啊说，严复谈经，庄严其台。啊，莲台，妙往佛上，这是花上面的庄严，光色清净。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用这个莲花来表法，表示法门，以含一切。华藏之名啊，由此而立了。

这个后面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于一念中示现无边诸佛神变，普能发起一切音声

摩尼鲍王迎现佛身，于音声中，普能演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作用。一念，时间短了啊，一念中啊，事先无边诸佛神变。一念如此，念念亦然呐！啊，一念现，圆满的虚空法界。一念。变换成设法界一真庄严。经上讲，摩尼宝王，这个摩尼宝王就是前面讲的藏体，啊，前头讲呢，摩尼宝王以为其藏啊。莲蓬里面含的莲子啊，是讲的果德了啊，迎现佛身呢，于音声中啊，普能言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花表的是教义，我们在这段文里面如何能够看出这教义呢？啊，世界称为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之名由此而立，我们要记住啊，华藏世界的名啊，就是由这个大莲花豁然出现的啊，称作华藏世界啊。看到这个藏，因果同时一真法界是果，设法界是因呢。啊，因地在设法界，果在一真法界。啊，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那么清凉给我们有简单的解释啊，第一个是教义，为见此莲花能生解故啊，见到这个莲花，你知道莲花表法的意义啊，所以佛教的艺术，你看看，无论是

绘画还是雕塑，佛像、菩萨像都离不开莲花。莲花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了。 古德教给我们读经，要随文入观，我们就真正的受用啊！看到莲花，立刻就要想到身心清净，一尘不染。 不染，不染住，四圣法界也不染住。啊，你见到莲花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果然懂得了，你想想。 六道，你肯定放下了。不但六道放下了，十法界也放下了，决定不会沾染十法界了。啊，为什么呢？ 六道是那个莲花的根部啊，是你呀。四圣法界是水呀，花开在水的上面，不是开在水里头啊。超越凡身。 六道是凡，这四圣是圣，六凡四圣都超越了。莲花表这个意思，啊，佛超越了，菩萨超越了，啊，所以菩萨的相离这个佛的相。 一定是有连坐，阿罗汉没有超越，所以阿罗汉的这个造像呢，很少看到有莲花。表意，啊，这个意，再说的明白一点。 就是放下，看破放下，啊，你对于四圣六凡这个十法界，你真的明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确确实实无所有，不可得。 毕竟空啊！你在这个里头起心动念呢，有所贪着，那个错了，那是迷惑啊！整个佛法呢，就在这个莲花里头啊，看见了。 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这教的是什么？拿个莲花给你看一看就懂得了，就教你这个。我们看看。

密宗。啊，现在密宗在这个世间也相当盛行。啊，这个藏密普遍的传到这个世界。啊，他们走出西藏啊，走向世界。啊，藏密里头最普遍的一句咒语，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我们几乎到处可以看见，到处可以听见，在西藏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大概就是给我们这个汉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的普遍。六字大明咒就是念的就是莲花了。这一个神咒的意思，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我们从显密能够看出，一切诸佛教导一切众生叫什么？这就明白了，决定不可以染浊，染浊就错了。那么也就是这个经里头我们常常说的，要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自己这个大莲花就豁然出现了。这个豁然出现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他表这个意思。这个花十种庄严，就是代表教义的什么呢？这第一个讲教义。第二呢，讲四理。花是四。体就是真如，就是自性。清凉说：“举体同真呐。”我们以世间莲花上来说。这个花是相，相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这个四相啊，它的体性是法性啊，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的。你明心见性。现在哪里啊？这花举起来就是啊。前面跟诸位说了，心性

是虚空法界，就是万事万物啊！他心里想分，古人用这个金跟气做比喻，啊，那个比喻比得好啊，我们容易理解啊，一金作气，气气皆金。 金在哪里？随手拈来，无有不是嘛！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相上看千差万别，性上看呢，一真呢。 没有差别。第三个讲静跟智，花是所观的境界，智是能观呐。 能观之智，所观之境啊，在这个话里头圆满的显现出来了。第四个呢，讲行为啊，菩萨修行。 菩萨所证的果位，花常常表因呐，表六度万恨呐，不断的提升他的果位，啊，从实性提升到实住、实行。 是回向，是地。

因思之化了，难因成果啊，特别是莲花。花里头有果，果不离花，表因果同时。所以，诸佛如来不轻初学，初发心学佛的人，诸佛如来绝对不把它看清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心一发，果就在其中。果是圆满的菩提啊！跟诸佛如来所证无二无别啊，不过是不显。就好像那个莲花了，长成莲蓬就在里头，里面就有莲子啊。那我们看呢，那个莲子不能吃啊，还没长成，籽已经在其中了。

第六个讲一真，全世所修啊，亦能一故。全世所修，着重在那个全字啊，修行在哪里修？起心动念的点点滴滴，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工作里头修啊，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啊，修什么呢？修六度万恨，认真负责啊，表演的圆圆满满，就像花这一样庄严呐，心地一尘不染。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就像出，不但出污泥，出水，中国文人常讲啊，出水芙蓉啊，芙蓉就是莲花，万行庄严而清净不染，这个才是圆满的。六道凡夫，这个万行庄严他也有做，但是他心地染浊，染浊就是凡夫，染浊那个庄严就变成福报。菩萨修行庄严不染浊，那变成功德啊！我们要问诸天天王神圣

他们修不修六度万恨呢？修啊，他们心目当中六度万恨是善事啊，是好事，行善他着想，他希求果报啊。譬如我们如果修财布施，希求得财富，这个布施是福报。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我们心里头一无所求，那这是功德。功德帮助你得三昧呀，功德帮助你见性呐。啊，果不一样啊，功德的果是真的，啊，真实的果报；福德的果不是真的，啊，福德的果是得人天福报。人天福报怎么说不是真的呢？那想得尽的，想完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它不是真的。因此我们要懂得修真正的福报，发布施不求聪明智慧，无为布施也不求健康长寿。那要问的时候，这个果报会不会得到呢？会得到，得到的更殊胜。不求得到的果报比有求得到的还要殊胜。那么也许有同修要问，我修我没有求，可是我没有得到这个福报啊！我没有得到财富啊，也没有开智慧啊，也没有得健康长寿啊！这是什么原因？实在讲，你已经得到了，你自己没有觉察了，好像没有得到，是业障消除了。如果你没有修，我们在财用比先前呢应当要差很多，现在还能保持这个状况，业障消除。身体不好，做了许多好事，无一不施，身体还是不好。如果你要不修这些布施，你这个身体比现在会更差了。能够保持这个样子的时候，已经消很多业障了。要细心，你才能观察得到。那如果有怎样啊？有很显明的果报呢？明显的进步呢？再努力，再修。说实在话，我现在修的还不够啊。认真努力再修。

把其他的念头啊全部都放下，一心一意啊。随顺佛陀教诲，我这一生当中就干这桩事情，那你的这个果德的效果就非常明显。啊，确确实实，放下自己妄想分别执着了，跟诸位说，就是，放下自己的业障啊！啊，要知道那是我自己的业障啊！放下自己业障，随顺佛陀教诲。佛陀教诲是信德，你们想想看，我到这个世间来的。业力受生的，我这一生所受的业报，业报很复杂，我这一生生活也很复杂。善恶因缘呢，混杂在一起啊，真的叫纠缠不清呐。啊，如何把它理成一个头绪出来呢？是可以的。啊，修。唯一真诚清净心，头绪就理出来了，它就不杂了，就不乱了。所以我们在读十善业道经，佛教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我念了之后，我给同学们讲，我又加了一句，不容毫分不净夹杂。如果我们的心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纯净、纯善，那你转变你自己的业报啊，这个世间人讲啊，你改造你自己的命运，你就会有很快速、明显的改变。你那个改变呢，人人都看得见，自己也很清楚。纯净纯善啊，现在这个社会五欲六尘的染污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啊，在最严重的程度里面，我们还能够超越不染，难得啊！你怎样做到真正不染呢？贪嗔痴断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贪了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在面前不动心了啊，不会起心动念了。

魔王再厉害，他对你也无可奈何了。对你无可奈何，他就投降了。魔尊敬你，佩服你，护持你，魔变成了护法了。 我没有要求他自动来护法，什么原因呢？我走我纯净纯善的路子。我知道啊，世出世间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跟大众往来，随缘而不攀缘。 随缘里面有没有享受呢？诸位知道，稍稍有享受，你就被污染了。这一点，你要很细心的去观察、去揣摩。 古德所讲的“受而无受，无受而受”，这是真实智慧啊！欢乐的场面跟大家在一起，总不能说我一点表情都没有，像个木头人一样，那也把人吓坏了。 人家不敢学佛的，学佛就成这个样子了。菩萨能跟大众一同欢乐，别人有那个欢乐的心，菩萨呢？菩萨是清净心，这不一样啊。 这就是这一段文表法的意趣啊！花开得很美呀、啊，这个就是表十法界一真庄严呐、啊，体非常清净呐、啊，世出世间法都不染呐、啊。 这样才能教化众生，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应酬当中，会做得了。 非常圆满，会令一切大众对你羡慕啊，对你尊敬呢、啊。你那个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呢？为什么叫人尊敬你呢？叫天地鬼神都尊敬你呢？ 叫诸佛赞叹你呢？叫菩萨赞叹你呢？你凭什么呢？给诸位说，就是纯净纯善。纯净纯善是什么呢？真心呐、啊，自信呐、啊，真如本性是纯善纯净。 纯净不染，纯善现象啊！因为心地纯净，所现的一切现象都是纯净的，体是纯净的嘛，所以相才是纯善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学习就好了。讲到一真，全是所修啊，一是能一，一根真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很深，一般人把一跟正总是分开的，认为身是正报，生活环境是医报，医报里面有人事的环境，有物质的环境，诸位一定要知道，物质环境是医报，人事环境也是医报。所以佛家讲医正，正是自身。这是我的正报。你呢，你是我的医报。如果在你说呢，你的身是正报，我这个身是你的医报。医正的概念呢，一定要搞清楚啊！可是你要再想想看，我这个身体呀，还是医保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身跟所有一切众生身。同样是刹那生灭，同样是为识所变呢。所以在一真法界里头啊，身土不二啊，讲四法界，常寂光净土跟十报庄严净土是一不是二啊。常寂光是理，十报庄严是四啊，理跟四是一，不是二啊。如果你要参透了，我们今天是凡圣同居图，凡圣同居图，我这个身根图，要问，是不是常寂光图的？是啊。理是常寂光啊，四是凡圣同居图啊。凡圣同居图的人不知道理，方便有余图他也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不什么有啊。十报庄严图呢，他知道啊，所以说十报跟寂光是一不是二。其实极光是能现，三途都是所现，哪一法离开常寂光呢？常寂光是法性啊，三途是法相啊，法相怎么能离开法性？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我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然后你才真正能够修到纯净纯然。你不懂这些事实真相，不明白这个道理，迷在其中啊，你的心怎么能清净？你的行怎么能纯善？所以我们在讲习里头也不少次的提到，心要跟虚空法界融成一片，

要跟刹土众生合而为一。我们的身心就是宇宙啊，就是万有啊，纯净纯善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前面我们讲到现化表意这一段经文，它所表的义理非常的深广，幕后总结到于一念中事先无边诸佛的神变，诸佛的神变确实是无量无边变现什么呢？他变虚空法界，他变无量无边的刹土众生。这个是诸佛的神变呢。又能发起一切音声，现象能随众生心化现种种相，都是属于诸佛身边。

首先，我们要认清楚，祝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大经，虽然我们读的这个分量还不多，但是已经能够啊，很清楚地体会得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得了。所以体会得呢，不能证明啊。如果要证明了呢，那你就成菩萨成佛了。菩萨证到了具足，诸佛证得了圆满啊。我们今天是听说，没有能够亲证啊。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那诸佛也是自己啊。对，诸佛是自己，那三途卧道也是自己啊。没错，也是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诸佛是自己的本觉，三途卧道是自己的不觉。啊，我在前面去比喻，我们的身是个化身，就是宇宙的全体。啊，三途卧道呢，是我们这个身上麻木。

无不忍的这个局部，他有病了，他失去知觉了，麻木了。诸佛如来了，那是圆满的觉悟，也就是这个身体里头最健康的一部分。 这是真的，所以诸佛如来不是别人呐！啊，经宗里都常说：“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你们想想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阿弥陀佛是哪里来的？ 自信变现的啊，西方净土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的啊，那个自信弥陀啊，是唯识所变的。 心摄都是自己，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对于九法界众生，特别是九法界里面的六道众生，这是麻木严重的一个部位，当然现佛身呢去教化啊，于因身中啊，不能言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呐，帮助啊这个局部麻木恢复正常啊，所以一定要肯定。 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常常啊去想，常常去念，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念个几千遍，念个几万遍，让这个印象啊非常深刻，能帮助你看破放下。 啊，今天我们不能看破，不能放下，原因就是这个正确的观念呢，没有啊，所有的念头都是错误的。啊，今天我看到我桌上有一个传真，啊，我想这个同学呢，大概常常在听这个网络。 他说：“他专修净土，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他现在又喜欢听《金刚经》，啊，也喜欢听48愿，那48愿没问题，啊，喜欢呢听《无量寿经》，啊，就问我怎么办？ 学习就跟世间上学一样啊，有主课，有副课啊。我们今天
以无量寿经为主科，可以用其他经论法门呢来帮助啊，作为选修，作为副科。佛经里常讲正住双修啊，金刚经要不要天天读呢？不必要，懂得教义就好。记住经典里头几句最重要的话，目的帮助你放下，帮助你看破，一心专向净土，你不就成功了吗？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相当的难度。难在哪里呢？障碍啊！什么障碍呢？放不下，看不破，这是障碍。《金刚经》上帮助你看破放下啊，所以你要真正在《金刚经》上学个几句，首先学破四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要能够破四相，破四相，不再执着这四种相了，不再分别这个相了。只要你立分别执着，你的净宗修学必然一帆风顺呐！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净宗是心厌二门啊，厌是舍弃，厌离，厌离娑婆。无著卧室啊，这个世间没有值得留念的啊，心是爱好、性喜啊，希望早一天升到极乐世界，早一天亲近弥陀如来。为什么我们求生这么困难呢？对这个世间有留念，放不下，贪着，这就错了。你看《金刚经》上佛讲的多干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什么？佛法了。哎，我只取一部无量寿经，或者只取一部阿弥陀经，其他所有一切经论我通通舍掉，法了，法都要舍啊，何况时间别的呢？这才叫真正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不要说修行人，你把握这个原则，你这一生成就了啊，那恭喜你，你成佛了。弘法利生的人也要遵守这个原则啊。那怎么遵守呢？我们还要读很多经，还要去讲很多经论，不是为自己，为别人啊。我读这个经论，我讲这个经论是为他的，与我不相干。讲完了之后，我还是搞我自己的，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是利益众生啊，受持
弥陀经念阿弥陀佛，这是利益自己。我在自己修行的时候，念佛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的时候，在自己 心里头一念不生啊。宾主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像这个经的末后一句啊，普能演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啊，演是表演，做给别人看的啊，菩萨行愿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啊，就是文殊菩萨行愿啊，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是同一个行愿啊，都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行愿相同啊，文殊表智啊，自信本具般若智慧，智信普贤表悲，大慈大悲，悲愿菩萨所表的是一体啊，不能够分开的啊，我们怎么学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要具足智慧文殊普贤所说的纲领，我们要学，要相应，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布施波罗蜜相不相应？与持戒波罗蜜相不相应？啊，与忍辱波罗蜜相不相应？啊，哪些事情呢？我们喝一口水，

我们吃一口饭，我们穿一件衣，小事啊，哎，这每一桩小事能不能与文殊菩萨十波罗蜜相应，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相应？不要作意，自然相应，你是真的学到了华严里面讲的修行的方法，你真学到了啊！一抬头，一举足，圆满相应。真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

与这十个纲领相应，就是与一切佛法相应。我们的心住在大方广佛华严，我们的行行在大方广佛华严，

这个事情，不要说你行不到了，你绝对没有觉察得到。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原因在这里啊。为什么没有看破，没有放下呢？你心量太小了。起心动念只有自己。起心动念，你只有一个小圈圈，你不能超越。文殊普贤，我们看看《华严经》上这些诸菩萨们，前面说过了，所有的一生中都是菩萨。每一位菩萨他们的心量都是跟虚空法界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个个如此啊。念念呢，想着是虚空法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真诚的慈悲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为九法界众生展示这个就是佛在一切经里头常常嘱咐的为人演说心地纯净，心净则国土净，往生西方真正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心清净。以清净心修六度万行清净心决定没有染污决定没有好恶，没有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那你就被污染了。这个高那个低，你心就不平等了。平等意味修行在哪里修？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法不是修行只要把那个过失改过来，什么过失呢？

妄想分别执着，这是过失。以为这些法是真有，这过失。果然能知道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觉悟了，你就离开过失了。大乘经读多了，最重要的那个句子抓住。

啊，但是有一些话了，不是对于初学人讲的，啊，这不是不慈悲，这不是念法，初学人听了疑惑，很难给他解释，他要是把意思想错了，往往他就退心了。你看释迦牟尼佛这一生教学当中，下根人不说上法，他不能理解，与上根人不说下法，为什么？没有必要，他已经明了了，说是多余的，说法要其机要其理。那么这个末后一句啊，演说一切菩萨所修行愿的，是把虚空法界所有的修行人全部都包括了。要是就菩萨行为上来讲呢，从初发心到等觉，全都说到了。啊，这一段是表华藏啊，再看下面呢，这第三段，现中表教。教是教学啊，我们看这段经文，此话生矣，一念之间与如来不好相中啊，有菩萨摩诃萨名一切法甚因，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时而出。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是第一句，是讲现众的时候一念

一念是表相应啊，一念相应，念念相应。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化身无间啊，表教义相应。与如来百好相中，这是处所。你看，光从百好相中放的，菩萨了也是从百好相中啊出现的。

也有它表法的意思。菩萨那说法嘛，表这个教从所证净法界流，因为不要好表中道这个眉两个眉毛代表两边。两边都不是真正清净的我们讲净法界、染法界，六凡是染法界，四圣是净法界。染净两边不着才是真净相对的净不是真净。相对的落不是真落，相对的大不是真大这个道理我们应该不难懂离开相对呀，那是真的，但是离开相对呀，说不出真的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离开相对说不出，那是真的，所以叫做不可思议，不思议法了。

有菩萨摩诃萨，这个把人给我们介绍出来了。明一切法圣音，诸菩萨。于世界海微尘数诸菩萨聚，这是眷属菩萨。数量很多啊。中道是代表自信。显示出佛在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心是清净的，心确实没有相，一无所有，能现一切相啊。虚空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心性是真佛了，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称作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意思，我们要记住，变一切处。变一切时，一切时空就是毗卢遮那。这菩萨，从佛，从如来，不好相中出现的。

你要去想这个意思。啊，不要去着相，啊，你着相就错了，啊，你以为真的那个佛像，佛像。

很明白地教给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你才能够真正懂得如来所说真实意啊。着了相呢，凭你自己去想象啊，那你就把如来那个意思完全搞错了。那我们要问，菩萨有没有呢？当然有。啊，这个时候菩萨来了，菩萨跟花同时现形的啊！你看呢？此化身矣，一念之间，可是很快呀！啊，花生起，一念之间，菩萨就出现了。这个是表教义相应的诸佛如来教导我们的，他所教导我们的是从哪里来的啊？我们人常常问的，他根据什么道理来教我们？根据他亲证的法界。换一句话说，他教导我们的是法界的事实真相。所以佛说他自己没有说一句话了，这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事实真相摆在此地嘛。啊，就好像我们面前摆的啊，这个是花。啊，那一边那个是树。这事实真相在此地吗？这不是我说的吗？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如是而已啊！啊，没有一句话是他创造的，是他发明的，啊，是他的意思说出来，他没有意思。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他说什么？是事实真相摆在你面前，你不明了，他给你介绍，给你解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事实，我们对于佛不能不佩服了。不能不信赖了。

下面经文，又饶如来经无量刹，离佛坐矣，时圣音菩萨坐莲花台。这是菩萨对佛致敬。礼节我们要学习，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说得很好，

前面这一句，诸菩萨、眷属菩萨通通出现。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圆满的佛法。眷属菩萨里面包括从初发心到等觉，换一句话就是包括整个佛法里面一切法门。这么多人不是修一个法门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他们代表这个圆满的法门呐，是一切啊，其一切法圣音菩萨了，那一切是这个意思啊。圣音，你们想想看，这名号啊，音是音声，圣是殊胜啊。什么叫殊胜的音声呢？说法嘛，不说法，这个音就不殊胜了。无论说什么法啊，就是从最低级的刚刚入门的一直到等觉，都叫做圣音。

华严大乘圆教啊，圆满的教学，就像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是完整的教育。那完整的教育的学校是怎么办法呢？从幼稚园办到研究所，对，一个学校，它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啊，有硕士班，有博士班。华严是个圆满的教学，通通都有。啊，不像前面的藏教、通教、别教。啊，藏教好比是小学，通教好比是中学，别教好比是大学，它这是语言教，全部都包括在其中。所以有这么多的眷属，

又绕如来尽无量丈，这是至最敬礼。通常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一般见佛都是顶礼三拜，右绕三丈。形式上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敬意无量无边的，我们懂这个意思啊。无量丈用什么做代表呢？三丈、七丈、十丈啊，就是绕十圈，最多的呢108圈，都是代表圆满。三匝是代表三宝，三虚。三会代表这个三，都是圆满的意思。七也是代表圆满，十也是代表圆满，108也是代表圆满。那我们这个行礼的时候，究竟采取哪一种，一定要看时机因缘。来演戏怎么个演法了？全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圣音菩萨坐莲花台，诸菩萨众啊坐莲花须，过于其上次第而坐。啊，这个是至今之后啊，就做了。主办虽然不一样，啊，圣音代佛说法。

诸菩萨众啊，都是随顺佛陀教诲，这个难得了。所以跟着圣音菩萨礼敬如来，又饶如来，又是代表随顺，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又饶如来闻意相随，故意化作正住不等的台虚有差，这就是个人坐的座位，有上下，有尊卑，大师也说得很好，教有仁理，那么这个就是大经佛常常讲的佛法因缘生，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是教九法界众生的，九法界众生没有见性，没有见性呢，一定要立规矩。为什么？没有规矩，他就乱了。见性的人不乱。为什么呢？规矩就是性德，性德就是规矩。见了性之后，性德完全流露出来了，自自然然合乎规矩。

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像这个教儿童一样，儿童还不懂事，必须给他立规矩。到他将来长大成人了，他自自然然会规矩。他明白了吗？所以对九法界众生呢，没有尊卑的这个礼节规矩，那是讲不通的。可是诸位要记住，规矩不是佛菩萨，不是这些人呢，他们自己创意建立的，不是的，随顺心得。这是圣人，圣人所立的规矩是随顺心得，凡夫所立的规矩那是随顺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凡夫个人立个人的规矩，各个规矩不一样，它有冲突啊。但是圣人所立的规矩呢，没有冲突。你比如说佛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基督教里也讲，回教里头也讲，他们并没有协商过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些规约的时候是信德，所以不是哪个人制定的，不是哪一个人约束哪一个人。现在我们这个修学特别讲的这些规矩总是不服。我为什么要守你的规矩？如果有这个疑惑在，这个信德的教诲那就难了，产生了严重障碍。我们一定要了解，那是信德自性里头本来就是这样的。佛讲的这些戒，讲的这些规矩，都是什么呢？性本善。自性里头本具的善德嘛，本具的善能嘛，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嘛。在物不增，在迷不减。但是我们迷了性德，起心动念一切造作违背本善了，你造恶了。不能说造恶没有关系，造恶要受恶报。为什么要受恶报呢？佛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你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行为，把那个本善的一真法界变成不善的法界，变成三途六道。要知道三途六道本来没有，十法界本来也没有，都是自己违背了性德，自以为是，亏吃在这里。这个自以为是啊，楞严经上讲知见立知。什么叫知见立知？讲的白一点，讲的粗一点，就是自以为是。

于是你吃了大亏呀。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上看到，这些菩萨是有规矩、有秩序，次第而住啊。按照顺序，一点都不乱呢，信得的流露，这个给世间人做榜样。都是在表演，都是在教化众生，都是在修圆满功德。我们不能不懂这个意思。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现众表教这一段里面的最后一段其一切法甚因菩萨了甚法界生大欢喜，这是一句。往下了，总共有十句，显示菩萨这个教化的德业，主是教宗啊，主持教化的这个人。就是一切法甚因菩萨。那么在这个十句里面呢，就把一切法了这个意思圆满地显示出来了。

这句清凉呢做两种解释啊，前面一种呢配十地，一句是一地，说明菩萨普摄十地功德。第二段呢是恒就即位来解释啊，就是说以等觉位来看，看菩萨圆满的德行。我们先看这一句啊，这一句呢是说的欢喜地啊，初地了身法界，法界是所证之物，这个了是能证之智，这个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我们现在学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我们读经听经往往啊把意思错解了，所以必须的智慧开了才行啊！然后你听经读经才能够真正了解如来所说的真实意。那么要开智慧，心不清净，开不了智慧。要想心清净，那要不持净戒，你的心就清净不了。烦恼习气除不掉。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教化众生的第一桩事情，清凉大师讲的得智真如啊，智慧开了。如是什么呢？如是心性啊，初地菩萨明心见性的啊，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如就是讲的法界啊，法界的体是自性，法界的相是虚空刹土众生。怎样才是真正正德呢？性相是一，不是二；离四是一，不是二。因果是一，不是二。这你正德了，欢喜地生大欢喜啊！第二句，若佛所行，智无一智啊。

这是二谛，这个十谛菩萨了，初谛修的是布施，二谛修的是持戒。诸位要知道，在一修一切修，虽然是一切修，它有一个是主。初谛菩萨修布施，布施里头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通通具足。二谛菩萨以持戒为主，持戒里头有布施波罗蜜，有忍辱波罗蜜，有精进禅定，有般若，有方便愿力智，一戒一切，一切戒一。那个一不是专一，是任一。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任何一法都可以做宾。华严经里面讲主伴，伴就是帮助啊。所以任何一法里头要不具足一切法，这一法就不圆满了。华严经任何一法了具足一切佛法，这叫圆满的法轮呐。若佛所行，佛的行就是戒。前面跟诸位说过，佛的心是禅，佛的语是教，佛的行是戒。

法身菩萨了，我们这里讲的是地上菩萨、摩诃萨，他们持的那个戒叫信戒，自性本具的，在佛门里面呢，也叫做道公戒，他证了果了。 自自然然不会犯一切过失，比这个次一点的，有定功戒，人在入定的时候不会犯过失，那叫定功戒，正果的。 道公戒，道公戒称为信戒，佛之所信呐、啊。菩萨摩诃萨行佛之心，我们今天是凡夫啊，一贫无名都没有破啊，不但是无名没破啊。 见思烦恼，最初的这个见惑，我们一品都没有断。我们从哪里学起呢？从略依戒学起。这个略依戒就是佛为我们制定的。略依戒里头入门。 沙弥略依，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呐、啊，我们脚踏实地。

诸佛如来最低的代表，啊，初入门的代表，就是沙弥律仪。比丘戒，比丘的律仪，三千威仪，八万四悉，这个细行呐。 那是世尊，常随弟子的代表，主持佛法了，所以佛法了，佛教给比丘啊，不教给菩萨了。为什么？就是比丘的这个行止。 完全学佛，菩萨不一定，因为菩萨要戒除广大群众，要跟广大群众和光同尘，所以菩萨所持的信戒、道公戒，处处是为利益众生着想，自己呢清净不染，道公戒那个高啊。 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功夫到家了，比丘功夫没到家，小心谨慎。 样样学佛，他是如来真正的代表，这就形式上来说，他是真的这个形象，佛的形象，所以佛把主持正法这个事情交给比丘，欧益大师。 明末清初的人，他生在明朝末年，原籍在清朝。欧益大师精通戒律，他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 所以比丘戒得不到了，比丘戒一定要比丘传，那么有比丘，你从哪里得戒呢？佛讲了，比丘戒最低限度要有五个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 由此可知，佛法衰微了。那么现在，这南宋以后，比丘没有了。那么这么多年来，这些出家人受的比丘戒，要知道，名字比丘，其实得不到戒的。那还要不要受呢？ 欧益大师跟弘一大师都这样教导我们：要受，受自己心里要明白，受了之后不可以称比丘，称比丘你就打妄语，这个罪过很重。

受了之后啊，学比丘戒，学一条就得到一条，学两条就得到两条。啊，如果你不受，你学比丘戒，别人会讥嫌你，是为这个原因呢、真正发惭愧心呢、我们生在没有真正比丘的时代啊。所以藕益大师受了比丘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老人家一生持沙弥戒、沙弥律仪，所以有不少著作，他的这个题名啊，都是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没有比丘传行能得到，因为沙弥戒跟菩萨戒了，自己可以在佛像面前发愿去求的，都能得到的。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是告诉我，他老人家非常重视戒律，告诉我戒律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什么？三坛大戒是形式啊，那个不重要，重要什么呢？你要做到啊。所以他老人家会教给我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家嘛，无戒是善呐、菩萨戒本呐、教我学啊，学一条，真正做到这一条，你就得到了。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没有做到的，你完全没有得到。所以为了学戒方便起见，不妨啊受这种形式的戒律。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戒是佛行，我们学佛，佛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学佛的大慈大悲，学佛的真诚清净啊，学佛的平等心啊，学佛一切善行，善行就是戒律啊，至无一致啊，疑是疑惑，智是障碍啊，完全依照佛的教诲去做啊，戒律是佛的真实教诲，别人做不做不关我的事情，决定不批评别人啊，但是别人是我的一面镜子啊，他们有做我看到了，我要做

所以看到别人不持戒，看到别人破戒，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持戒，我有没有破戒。所以那是一面镜子，马上照到自己。如果我们自己一教奉行，我们生欢喜心啊，真正做到，确实有护戒神呐，有护法神呐。第三句，入不可测佛法深海，这是三地菩萨多闻呐。三地多闻，入法身海啊！你看看，这种配法是不是跟四弘誓愿相应的？二地菩萨持戒，烦恼无尽，誓愿断。三地菩萨多闻，法门无量誓愿学，它有次第的呀。烦恼不断，学法门往往把意思错解了。为什么呢？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就会错会佛的意思啊。所以不修德行怎么行呢？德行就是戒律啊。德行成就清净心，成就真诚清净平等。学法门呢，成就正知啊，正觉啊。如不可测佛法深海啊，不可测，没有方法测度的。实在讲呢，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么由此可知，多闻闻的是什么？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诸法就是法身海。法身海的真实相啊，就是佛法。通达明了，这个人就称之为佛陀。通达明了啊，还没有达到圆满究竟，这个人称为菩萨摩诃萨。你怎么能够通达？怎么能够啊，契入这个境界？要靠戒德。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千万不要以为小小戒没有关系。这个话很多人说啊，小小。

条件可以无所谓呀，那就是《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个小小戒就是毫分不善啊，你依旧夹杂了，许许多多毫分不善就变成大不善了啊，变成众多的不善了啊，不是毫分的。在这个世间，连个善人的资格都没有，怎么能修复？你看佛经，我们常常展开经卷啊，看到善男子、善女人。学佛都要是世间善人才行啊，心行不善你怎么能学佛呢？善男子善女人在经教里面有三个等级啊，你看看这个经是什么经，华严经上看到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是菩萨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才是真正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是小乘经，须陀洹以上啊，确确实实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了，这个以上善男子善女人，人天效法，要具足十善业道啊，我们一般凡夫啊，无戒十善具足了，善男子善女人最低的啊，我们今天讲善人呢，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教啊，你就晓得善男子善女人是与哪一个标准相应。啊，这个说法跟净业三福相应啊，净业三福里面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最低的善男子善女人，人天成的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乘的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是大乘的善男子善女人。净业三福啊，很明显的讲出这三个标准了。我们展开经卷，这个经是不是为我讲的？佛在经上称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我的份，我在不在其中啊？我在其中是哪一个等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请接着看第四句，往昔切刹诸如来所啊，这一句这是说修学

一定要有个依靠，在佛法里面讲依止，现在我们一般讲呢依靠。第一呢，要依靠一个好老师。第二呢，要依靠一个好的道场。也就是学习的环境。第三呢，要依靠好的同参道友。这一条呢，就是讲的场所，很好的一个修学的场所，修学的环境，那是什么地方呢？一切刹了，住如来所。刹通常也就是指佛教的道场，寺院庵堂，我们尊敬别人的道场常常称它叫宝刹。言语文字之间的称赞，所以道场啊，它有道风，它有学风，这个就是如法的道场。这个是住如来所啊。诸佛教学的科目很多，因此教学的场所呢，不能够聚集在一处，像现在一些大的国家有大学城，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就是一座一个城市，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好几处所有一切科系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佛教传到中国，一直到唐朝，马祖道仪和尚、百丈禅师他们两个人联手，才创办丛林。丛林就是大学。我们今天讲佛教大学，正规的建立大的学校，这里面开许许多多的科系，不同的这个宗派科目，那么有专门的老师来指导，首座和尚啊。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印度没有在这个之前，大多数一个法师他专精某一门经论，他在一个地方建一个寺院，建一个庵堂，专门学习这个法门，专门教导这部经典，
所以就变成什么样子呢？就像现在讲的专科学校啊，佛教自古相传的这种专科的道场很多。

华经呢，那你得要到浙江天台山去学。啊，天台山呢是法华经的道场。啊，那我要学法相为实呢，啊，你到大慈恩寺去学，长安呢，现在的西安呢，变成就是专科学校，啊，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啊，在从前建立完整大学不容易啊。啊，那要集合全国，今天讲全世界一流的专家大德，啊，这个大学才能建得成功啊！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最有利益的，啊，自利利他了。最殊胜的还是专科大学。我们在这十句里头通通能够看得出来。啊，这是住进道场啊。啊，四谛，住进道场，这三种依止都得到了。道场里头有好老师，是你所依靠的；道场里面是个好的修学环境，啊，你得到了。第三个，道场里面有许多同参道友，清凉大师讲行道品呢，善友是义啊。啊，这个善友包括老师跟同学，啊，都叫做善友，对你修学有帮助啊。总而言之，要真干。啊，你要不真干呢，你虽然住在这个道场，你还是不会成就。第五句，身住毛孔，习现神通。清凉大师说：“五谛双行，现通立悟。”啊，这个又提升一级了。啊，这第五句是五谛菩萨，双行是自行化他了。啊，显现神通。啊，你看这个是。身住毛孔，习现神通，这一句话我们怎么修？菩萨行啊，他真的前面讲过，毛孔放光啊，光中出现无量的菩萨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学习最圆满的形象，从全身啊，耳目行。

真实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全身表现出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就是你全身在行神通啊。 这20个字，是我学佛50年的心得。你要问佛法是什么？佛法不外这20个字。我们要表现在形象上啊。 做出来给人看呐！那用佛法的名词比较上多一点。就《华严经》来说，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完全表现在我们。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啊，每一个细胞啊，你就能入佛境界了。净宗学人要把阿弥陀佛的48愿。 显现在身心呐，心里头有，身上表现出来了。这样的人哪有不往生的？不但往生啊，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往生，毫无障碍。 换一句话说，自行即是利他，自行你自然然有好的形象，这个好的形象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就是利益了自己，为什么呢？一定得三宝加持。 第6句，念念普观一切法界。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是智慧现前。”你看那个顺序，自行化他了，智慧才能现前。你自己修得再好，不肯讲经说法，说老实话。 你那个智慧是很难现前啊！你要想智慧呀，早一点现前，快一点现前，上讲台，到处啊介绍佛法给别人，随时随处。 欢喜说法了，不怕别人问难。别人提出问题，我懂得的，我答复他；我不懂的，就说我还没有学到这个地方，教学相长。 菩萨怎么成佛的呢？
阿罗汉。

批制佛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不肯教人嘛。不肯教人永远成不了佛。菩萨为众生做不请之忧，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的。菩萨开智慧啊，二乘没有听说开智慧的。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念念普观一切法界，这是弘法利生，智慧现前。普观是平等观呐，宇宙人生实相明白了。第七，设法诸佛共于其力，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了，得佛加持了。你看看前面所具备的，你不肯自行化他，不能依教奉行，不能把你自己所学的落实在你自己形象之中，你怎么能得到佛力加持？当年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开经学班，培训弘法讲经的人才。老师天天讲啊，天天嘱咐啊，你们一定要求三宝加持啊！为什么？有真的得三宝加持，有。虽然求，也没有得到三宝加持。什么原因？你们有真诚心吗？我是很诚心诚意啦。你那个诚心诚意是假的，不是真的。什么要是真的呢？依教奉行是真的。你学的这个经，老师教你讲这部经，你有没有真的搞明白、搞清楚？解了经义啊。好，经义明白了、了解了。你有没有去做？我只想学着讲，我还没有想去做，得不到加持。你把你所学的，把你所讲的，统统做到了，肯定得三宝加持。你不求加持，三宝也会加持。你要不能依教奉行，你每一天在佛下面你是前面磕3000个大头，佛也不会加持。如果你学教是为了名闻利养，为了自私自利，怎么可能得到佛加持呢？得佛力

加持最快的那个条件是什么呢？我想成佛。就像《坛经》里面说的慧能大师，他到黄梅去参五祖，那个时候24岁呀，年轻人呐。五祖问他了：“你到这个地方来，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做佛。”我相信五祖在一生接触许许多多信徒啊，出家在家信徒，那个时候慧能大师在家人呢，可能头一次听到这个愿望的啊，来做佛的。在黄梅住了8个月，衣钵就传给他了。他是来做佛的，得佛力加持啊！没有心做佛，还想做凡夫，凡夫做个富贵的凡夫，这个怎么能得佛加持呢？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这个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因地不争，国招予取”啊。你的念头错了，你不能舍世间的福报。你怎么会有成就？释迦牟尼佛世间佛报现成的，你看人家放下了，表演给我们看的就是他最后留给我们的遗教，以苦为师。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我们不能吃苦啊！稍稍有一点不方便，面孔就显露出来了，啊，一脸的不高兴，这怎么能得佛力加持呢？ 我们看看古人传记里，佛门史书、山志里面所记载的，多半是苦行的这些大德，有。 出家的也有在家的，真正行道、修苦行的，得佛力加持的很多啊！我们一般人讲感应呢。 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那个通就是应，我们以真诚心感了，佛来加持就通了嘛。

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十方诸佛共于其力，不是一尊佛加持你。这个事情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我们自己要发奋，既然出家了，一定要为佛增光，不能丢佛的人啊！要叫佛菩萨因我而有面子，我们才对得起佛菩萨。所以，不能不依教奉行。不能不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断除自己一切障缘。成就道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这个现众表教的第八句，从这儿看起，令普安住一切三昧尽未来际，我们就是最后的字幕上最后的三行，这个是菩萨得业十句里面的第八句，它十句每一句是代表一地，这个第八句呢，就是八地菩萨。前面说到七地，得十方诸佛的加持。

拔地是不动地了，清凉大师跟我们提示的，无生无动住三昧心呐，啊，令。 普安住，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量三昧。换一句话说，在一切境界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是善缘还是恶缘，他都不动心了。 为什么他不动心呢？这是正如甚深呐。入是讲法界，对于法界的理，法界的四相。 有了很深刻、很透彻的认知，啊，通达明了一切事实真相啊，所以他的心呢定了，不再。 动摇了，啊，不再被境界影响，不再被环境所动，所以叫做不动地，啊，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令呢，是令自己的心呢，啊，叫自己的心普遍安住在一切三昧，啊，无量无边的三昧，三昧是正受，啊，也就是一切受用啊，皆得其正。 我们凡夫的受用啊，是不得其正的。不得其正的现象是什么呢？你有苦，你有乐，你有忧，你有喜，啊，身有苦乐之受啊，心有忧喜之受，这不是正受啊，正受啊。 就是苦乐忧喜时，这五种受通通没有了。这个时候就叫做正受。啊，这个时候啊，与性德完全相应，凡夫之受啊是不正常的，与。 情识相应啊，它不是与性德相应啊。末后这一句很重要，经未来际，八地菩萨得到之后，永远不会失掉了。 换一句话说，永远不会退转了。八地之前呢，还有退转；八地之后，真的不退转了。啊，《弥陀经》上、《无量寿经》上讲的。

阿惟越智菩萨，《弥陀经》翻作阿毗跋致，都是从梵文音译的，音差不多。这一句，我们怎么个学法？ 我们的修学要从忍辱波罗蜜下手，要有耐心，要能忍。古大德常常教我们：忍人之不能忍，别人不能忍受的。 我们能忍，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前方便，三昧就是禅定。你看，在六度里头，忍辱才有精进，精进才能得定。 所以你不能忍，你怎么能成就呢？到得定了才算是成就，小成就。开智慧了，叫大成就。没有得三昧，你的修学没有成就。真正能忍。 这个是相似的成就，不是真成就，有一点像。那么什么叫三昧呢？一切境界现前，菩萨。 与凡夫啊，和光同尘呐，形象上看呢，没有两样啊，骨子里头不一样。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 佛菩萨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为了方便度化众生，所以完全恒顺众生呐，随喜众生呢，它里头有功德，它功德是什么呢？内里头。 确实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正受。这个心清净呐，平等呐，真诚、慈悲呀，充满了智慧。学佛在哪里学？ 就在生活里面学，在工作里面学，处事待人接物啊，应酬啊，会学的人，你想想，哪里不是道场？ 什么时候不是道场？一切时，一切处，不单是道场啊，而是大放光佛华严的道场。

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是真难啊。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的习气，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无始劫来就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现在要改真难啊！啊，真不容易啊！啊，那怎么办呢？啊，不能不改，时时觉。古人这个话说得好，哎，不怕念。这个念起只怕觉迟，常常保持你的警觉，我一接触念头才一动，我怎么又会起这个念头了？我怎么又分别了？我怎么又执着了？或是在四相上啊，有的时候要分别，有的时候要执着，这最难的啊。分别是为他分别的，我没分别啊，所以分别执着啊，是化他了。不分别不执着是自利啊，自利跟化他同时同处同一桩事情啊，我为别人解释，为别人分析啊，自己确实确不确实有念头呢？没有，确实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你怎么会分别？啊，你怎么会执着？佛在经里头啊，说了个比喻，说得好啊。譬如击鼓撞钟，你一撞击这个钟鼓就响了，你撞击的声音这个力量重它就响得大，你撞击的这个力量轻它声音就小。佛就问了，钟鼓有没有分别？没有分别。钟鼓有没有执着？也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它为什么会响啊？啊，它响的声音为什么会大？为什么会小？啊，为什么会长？为什么会短？众生由心来扣啊，道人无心而应啊，所以佛菩萨所说的、所教的啊、所表现的，是无心而应。我们要学啊，这叫真功夫啊，这叫真修行啊。什么时候你真正做到与一切法无心了，

无心是无什么心呢？无执着心，无分别心，无妄想心，那就恭喜你，你已经转世成智了。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啊，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阿赖耶识为大圆净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

真正转得过来的，啊，真转过来了，地上菩萨了，菩萨摩诃萨了，啊，学者转，转的功夫得力，啊，没有完全转过来，但是转的功夫确实得力了。原教初住以上呢，化身菩萨了。啊，我们一般修行人不知道怎么用功，把方法了都搞错了。学教的人，这个在佛法里面占绝大多数，应该说要占90%啊。啊，我这个说法不是随便说的，佛教十个宗派嘛，除了禅宗之外，其他9个宗派都叫教下，那不是占90%吗？啊，教下人用功，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头啊，要提得起观想啊，读经随文作惯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随事入观，啊，观是什么呢？观是慧，观是智慧，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是尘所作之啊。对于外面境界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地真净，一尘不染呐。啊，这是定慧等学，真的在用功啊，真的在功夫啊！啊，眼见色，眼在色尘里面入三昧。啊，诸位要记住，这个入三昧就是得正受。耳闻声，耳根在声尘上得到正受，

这个正受就是不起苦乐忧喜神。换一句话说，不起妄想分别执着，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帮助一切众生呢解决疑惑啊。随问随答啊，应机设法了，没有通过考虑的，我想一想啊，该怎么做法，那就错了，那是凡夫。凡夫要想一想，想一想落在第六意识，我的权衡轻重落在第七识，印象深刻落在第八识，这个不善修行呐！但是我们想想，今天的修行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哪一个不落心一时呢？不落心一时，我们可以说他是再来人呐，他就不是凡夫了。他不落心一时，那落心一时怎么办呢？希望啊，这个落心一时的程度逐渐逐渐淡薄，这个就是功夫的进步。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检点，我今年的妄想分别执着跟去年比，是比较轻还是比较重还是一样？如果觉得今年比去年轻，进步了。如果今年跟去年差不多，没进步。如果今年比去年还要严重，那你退步了。这是一种很好检点自己的方法。修行功夫稍稍得力的人，你应当反省检点呢，一个月一个月比较当然最好的呢是一个星期跟一个星期做比较你会觉察得到啊，你的进步很快啊，真正是佛经上讲的勇猛精进啊。平常我们念这一句这四个字啊，它里头真正的含义我们很不容易理解。你自己做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有进步，那个勇猛精进四个字的意思你懂得了，一年比一年有进步，勇猛精进呢你不懂，一个月比一个月进步，那个勇猛精进有一点印象，有点模糊印象，到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都有进步，勇猛精进意思你懂得了，你真体会到了。

这叫实学，真实的学问。怎么个做法呢？先把脚跟扎稳。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同修在家出家，学了不少年了。问问他功夫啊，功夫老样子，甚至于比学佛之前妄想分别还要严重啊！不学佛的时候烦恼还少，学了佛之后啊，哦，烦恼更重，更重了。所以真的有一些人吓倒了，吓退了。我们见过啊，吓得不敢学了。这什么原因呢？修学不明道理，不懂方法，不涉境界。才产生了这么许多错误。

要是追究其根本，就是我刚才说的，教根没有站稳呐，觉根没有落地呀，漂浮在上面的，那怎么能成就？那个教根是什么呢？世尊在观经上讲的净业三福啊，那是根呐、啊。我们疏忽了，这三条是一句，很多人会念，什么意思不懂，怎么做法不晓得，想做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如果说这三条是一句，具体的内容，那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这个11句是题目啊，是总纲啊。哪一部经论？你们想想看，啊，佛所说的能超过这11句的范围呢？所以，这11句是我们学佛的开头。我们从这下手，这11句啊，也是我们学佛的圆满。圆圆满满做到，一丝毫欠缺都没有，这个人成佛了。所以，怎样求得正受，是要按部就班，是有方法。啊，有层次，只要我们自己明白这些道理、方法、境界。

逐步向上提升。纵然达不到正受，也能达到边缘。天台大师讲的相思位观行位，观行位就是功夫得力了，知道在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菩萨学处，都是修行的道场啊，你就会用功了，那进步就快了。再看下面第九句，常见诸佛无边法界功德海深。这个第九句啊，当然就是九地菩萨啊，九地菩萨呢是法师地啊，在大乘经上菩萨五个大位啊，这个大位就是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啊，每一个大位里面又有十个位次啊，五十个位次啊，加上等觉是五十一个位次。每一个大位里面第九都是法师位啊，摄性位九性菩萨是法师，摄住位九住位是法师啊。那么这里讲到九地九位法师啊，见无边法了，教化众生啊。所以这个经文上说，常见诸佛无边法界功德法身，法师不亲近佛，你这个法怎么来啊？所以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法师，不能不求生净土啊！即使是功夫差一点，往生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也行，这样地位往生到极乐世界，还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圆满的加持，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光明啊，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呢？八地菩萨。但是你要知道，不是你自己修得的，阿弥陀佛加持你使你得到的啊。这个时候你有能力啊，随时随意参访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如来，你有这个能力啊！啊，你去参访诸佛如来，就像《华严经》上我们看到这些菩萨一样啊，一定啊

习来学。我们明了，佛法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当时印度许许多多宗教家、宗教的传教士、宗教里面的学人，跟着佛学习的以佛为老师的人很多啊。这个经后面五十三参有胜热婆罗门，古时候婆罗门教现在称为印度教，在新加坡称为印度教，这是从翻译的音译过来的。胜热婆罗门了不起啊，是印度教的领袖人物啊。在我们佛门里头，他是什么身份呢？他也是诸佛如来之一。另外还有变形外道，地藏经上大家念得很熟的婆罗门女，那是婆罗门教的信徒。所以佛陀的教学不分宗教啊，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啊，一律平等的教导。只要你乐意来求学，佛没有不热心教导你的。他的的确确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而且是义务教育。我们要把佛教的本质认识清楚。它不是宗教。我相信欧阳靖吾大师的话。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他说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我不能反驳他了，他是我的老师啊。尊师重道。但是我还是把这个欧阳大师内学院的训示，我把它摆在第一。我体会到欧阳大师所说的。所以肯定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释迦牟尼佛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创始人。

这个教学最高的目标，超凡入圣呐！啊，终极的目标啊，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相，啊，彻底断尽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智真智的障碍，烦恼习气断尽，佛说了

智慧是心性里头本有的东西，不是外来的。我们今天变得愚痴，没有智慧，是烦恼习气太重，把你自己心性本具的智慧障碍了，本有的能力障碍了，本有的相好障碍了。所以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是自性本来具足的，一切众生平等啊，没有差别啊。佛以无量的方便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恢复本性。圣人的教学宗旨都是相同的，儒家也是相同的啊，儒家是教学啊。教学的教材啊，现在变成了经典了，称之为经典，是对这个教材的尊重。这个教材的内容确实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诸佛菩萨。专制从事于这个教育，永远不懈怠，永远没有疲厌。这一种，我们现在人讲的敬业精神，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啊！在这个世间找不到啊！自己又不要求报酬，干得这么热心，这么起劲，什么报酬都不要，内外通通都奉献出来，布施供养啊。感化众生呐！这样的老师到哪里去找？现在这样的老师出现，一般人怀疑呀。所以你对人好了，人家会怀疑你。为什么呢？他一生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你这个态度，他会想到你有什么企图，你有什么目的，他提心吊胆。我们要懂得一切众生的心理，要能观机。我们接着介绍五地菩萨主修的是禅定。于无贪，住次第定，现能成就等。于不仅仅是五欲六尘，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贪着。

禅定的功夫啊，才能不断的向上提升。如果对于事出世间法还有毫分贪念、贪着，对你修定都会造成严重的妨碍，你的功夫不能向上提升呢。你的境界不会有进步啊。所以《金刚经》上佛在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两句话我们要常常念着。法是一切诸佛所教之法，所设之法。舍是什么意思呢？舍是不执着。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学，认真努力的学，心里头要没有痕迹。就是说心里头不起贪爱。以清净平等心来受持，完全正确。这才叫真正行菩提道啊。也就是说，佛陀的教诲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自自然然依教奉行。依教奉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你怎么能奉行呢？法尔如是。前面我们曾经举经中佛所讲的钟鼓做比喻，他没有起心动念的，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我们眼见色，张开眼睛见外面色相，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试问问我这个眼睛起不起作用？是不是看得很清楚？不是说我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眼睛睁开来什么都看不见，没这个道理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耳听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啊。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眼见外面的色，眼是见性，见外面的色性，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吗？我们会变成这么糟的时候，就是张开眼睛见外面色相，他就起心动念，他就分别执着，堕落在凡夫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六根的作用就是佛菩萨。不能起心动念呐！这个文字上是用个无贪呐。无贪、无嗔、无痴。所有一切烦恼习气通通都没有，连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没有，那么你这个次第定呢，不断向上提升。

为什么说次第定呢？定确实是有等级的，在六道里面有八个等级，四禅四定。最低的等级是初禅，你要是得初禅定，你就升初禅天了。再提升一级呢，那你就到二禅天去了。所以叫次第定呢。到非想非非想天是第八个次第，第八定。阿罗汉呢是第九定，又提升了一级了，超出六道了。辟支佛比阿罗汉又要高一级，菩萨比辟支佛又要高一级。到超出十法界，证得圆教初住菩萨这个果位，这叫性定，自性本定现前了。自性本定有没有次第呢？还是有。如果没有，菩萨四十一个位次怎么来的？你看看这个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这四十一个菩萨位次，就是定功浅深还不一样啊，这叫性定。性定为什么出现这个境界呢？因为你无明烦恼没断尽，极其微细的无明呢，很难破啊。见思尘沙是粗重烦恼啊，容易断呐。无明烦恼不容易断，所以破一品无明，见一分法身。初住菩萨破一品呐，见一品法身呐，一分法身呐。二地菩萨破两品啊。见两分法身，四十一品无明破净了，见到圆满的法身，究竟圆满的果位，是这么一桩事情。在这个里头显示着次第定。次第定怎么修成？没有别的。不染着，换一句话说，大家比较好懂一点，无论什么境界都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那你就一帆风顺了。稍稍动个念头，障碍就来了。你不是停止就不能前进，就会往下堕落。但是停止在那个境界的少，退转的多，才动一个念头啊，就退转了。同学大家在一起修行，看到别人动念头了，你要保持自己不动念头。修行这桩事情真的是个人干。

个人的。佛在经上常用比喻说，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啊，谁都不能代替谁啊。最重要的是不能受别人影响。你就会成功。最糟糕的呢，就是受别人影响。戒律里头常常说，我们自己有一些毛病习气，自己要知道，尽量妨害别人。这就是善行啊，这就是积德啊。现在人把这个事情疏忽掉了，有意无意妨害别人，自己完全不能够觉察。这是末法时期的现象吗？是个普遍的现象吗？我们学佛不能够不明了。通过禅定，禅定决定开智慧。所以智慧不是突然开的，分分开的。在净土里面讲呢，我们没有说禅定，但是我们讲念佛三昧，三昧就是禅嘛。加上个念佛三昧呀，就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得到禅定，不是用参究的方法，禅宗是用参究的方法，我们是用念佛的方法，方法不一样。功夫也一样，目的也一样。他们的这个结果叫做禅定，我们的这个结果呢叫做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或者呢，我们又一个名词称为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禅定。不容毫分不净夹杂了，那你这个清净心纯呐，纯净呢，那是大定啊，那不是普通定呐，至少初地以上菩萨，纯净这个境界现前。智慧升起来了，自性般若智慧现前了，六地菩萨了，主修般若，善观诸法的实相应，普入智门等。智慧开了，看一切法真相都现前，所以得实相应啊，应是印证，就是证明。他证得了实相啊。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智慧开了。

0: 普入智门呢，智慧的门开了，自性本具般若智慧现前，无量的智慧。实相是什么呢？整个宇宙。
1: 色法界也好，一真法界也好，相由性无，能现的啊，能现性相的，是自性。自性啊，没有任何形象，但是它能够现象。 所以从性上讲呢，没有相啊；从相上讲呢，有。所以相有，相不能说没有，相有，性无啊，似有。
0: 理无，四就是四相，理就是理性，这是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都不例外，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也是这个例子，阿弥陀佛相有性无，极乐世界似有理无，一真法界如是，十法界也如是啊。这个境界你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完全看清楚了。
1: 这叫真实智慧，心地纯净，一切设施作为纯善，纯善是什么意思呢？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呢，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0: 自己就是一切众生啊！不但呢，自他是一，圣佛是一，众生跟诸佛是一，一体，性相是一，理事是一，因果是一。
1: 这就是我们净宗讲的一心呐、啊，一心能证能如，入哪里呢？入一真法界。净宗修学不简单呐、啊，净宗修学有道理呀、啊，有理论依据啊。
0: 一心是能如啊，一真是所如啊，能所不二。你们想想，是不是华严境界？彭吉清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我是说不出来，但是一看到他这个说法了，我立刻就认同。 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他比我高一桌，啊，他能说得出，我说不出，啊，我也爱上别人了，为什么？他一说出，我立刻就懂得，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

经宗是华严境界，经宗所修的是直截了当入华严的法门，念佛这个方法好啊，你真正懂得你才肯念，你才肯拼命念，你越念越欢喜啊，越念越有精神啊，你念得不欢喜，念得会懒惰懈怠，那是你没入境界，就好像吃东西没尝到味道啊，东西吃了囫囵吞枣啊，一下子吞下去什么味道不知道啊，会吃东西说细嚼慢咽，味道你品尝出来了，念佛那个发味你要品尝出来了，法喜充满了，你的精神充沛呀，哪里会没有精神呢？啊，那么有精神就是就像吃东西一样的，你没有觉出味道，所以你精神提不起来啊。啊，那么一般修学人不容易入境界，什么原因呢？你有业障，你有魔障，两种障碍都有啊。业障呢是你自己本身的啊，魔障呢是你的冤亲债主，它障碍着你。为什么？你欠他的债没还清楚，他要讨债；你欠他的命，他要讨命。啊，冤亲债主是凡夫啊！报冤报仇啊！他这个心不断呐，啊，你修行修好了，想脱离三界，超越轮回，他到哪里去讨债？他到哪里去宿命？他不甘心呐，啊，所以只有什么勇猛精进，把这个难关克服。通常这个念佛拼命念佛，性命都不顾，一般来讲呢，大概总得到第五天好的境界就显现了啊，这个懈怠疲倦懒散精神提不起来，这种通通没有了往后啊，你也能保持，一松懈，马上就堕落。最困难的前面五天呢、啊，瓶颈啊，要冲啊，好境界就现前。啊，这个几天是冲不过，永远没办法。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信心，

例子太多太多了。啊，对，善观诸法，善字是智慧啊。我们今天观一切法不善呐，我们是用勤见来观，他们是用理智来观，不一样。菩萨修学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阶段，自己成就了。自己成就之后啊，全心全力呀、帮助众生，所以切地菩萨主修方便波罗蜜，教化众生，随其心要啊，现身说法等。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就是方便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前，观察你的根基，应该给你说什么法，就给你说什么法。法门无量无边，看看现前，哪一法对你是迫切需要的。

我们仔细去观察，印光大师现出家比丘身呢，下莲居老居士李炳南老居士现在家居士身，二位说法了，印光大师的教学意义无比的深广，深广的范围足足可以包括释迦牟尼佛往后啊九千年末法的法运。往后末法九千年，什么样的科目教学最契机呢？从印祖为我们实现的，我们明白因果教育。持名念佛了，求生净土。他老人家一讲一这个一生十六个字，他真的做到了，表演给我们看了，顿轮尽分，邪邪存尘，幸愿念佛求生净土。我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请加拿大温哥华那边一位金石家陈峰子给我刻这一块印刻这个印呢，我改了两个字这是印光大师的法印

我把幸运改作老实，啊，这十六个字，顿能尽分，贤邪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印祖的法印呐、啊，这个法印，我的看法、想法，确确实实影响往后啊九千年。前面八个字，因果教育。后面两个字，两句，八个字，敬宗教学。

这是方便教化了。看看今天的社会啊，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我们才体现印度的教诲高明到极处。为我们定的这个教学的方针、宗旨、方向，真的是纯正的。我们出家人，出家人的顿轮从哪里做起？从戒律做起。戒律威仪顿轮呢？儒家的顿轮从哪做起？确确实实从《弟子规》做起。我们要真干呐！要牺牲自己啊！不要性命啊！要把儒佛落实。把沙弥律仪，把弟子规落实，怎么样苦都要克服。

牢牢记住世尊教导我们，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就是这个意思。八地菩萨是以愿波罗蜜为主修的课程，成就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等。这是大愿，我们一定要学，念念呢都是愿意成就一切众生。供养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未来佛。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我们用什么供养呢？佛佛慧也都圆满了，我们只有用儒教修行供养，就是佛在千经万论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供养过去佛，现在佛。那么对于未来佛，未来佛是现在一切众生，我们三种供养都要尽心尽力去做，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我从来生后世的人生不容易啊，大难大难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人要忘本，要忘记祖宗，这一生之后啊，死了之后啊，可能是千万亿劫你都在三途轮回，就不是六道了啊！人天修罗没有你的份呐，你那个轮回的圈子越来越小啊。所以提倡建立百姓宗祠非常重要。我做不到，我要说，希望将来有大智慧的人、大福德的人，我这个话提醒他，他听了他会觉悟，他会明了，他会做到。圣贤人的教育要恢复啊，我们从我们自己本身去做这个愿心，决定不退啊，没有缘，等待机缘，机缘成熟，全心全力去做。做的目的是成就众生，供养众生。九地菩萨是以力波罗蜜为修学的中心，居身心力无有杂染。这个力
就是佛菩萨果地上的十种智力，九地是法师地啊，自己居身心力。这个身心力是什么呢？身心是大菩提心里面的自受用啊，好善好德，他没有别的喜好啊，为善为德，真正是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所以他得到啊佛力加持啊，佛的什么力呢？佛的十种智力加持他，帮助他教化众生啊。最后法云地的菩萨是地菩萨，知一切法真实，知一切如来力等，这是到究竟圆满。

一切法的真实相。圆满证得了，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相，通通明白了。啊，九地是法师地。舍地呢，当然是法师，决定不舍法师地啊。如果我们要换一句话来说，啊，以我们这个这一点浅见来讲呢，舍地是护法，九地是弘法。护法的智慧福德决定超过弘法了。护法什么？护法当校长啊，弘法是当教员啊。这个好教员要遇到个好校长，这个教育肯定办好啊！所以我这一点浅见，我觉得舍地菩萨了是护法，住持正法啊，一个道场里头的住持人啊，净宗学会的会长啊，一个寺院的住持方丈啊，他的责任是住持正法，教化一方，他可以离情弘法的人员来帮助他啊，像办学校，校长自己可以不必上课，他掌握着教育的政策啊，他策划教学的课程，依照他的政策方针，依照他的课程，请老师啊，请老师来教学生，执行他的政策。所以九地菩萨是教员，舍地菩萨是校长。如果校长不懂佛法，那就糟了，这学校问题严重了。所以校长是从哪里来？是从教员升上去的。你看九地往上一升就是舍地啊。九地菩萨智慧德能一切功夫，舍地菩萨知道的清清楚楚，舍地菩萨的境界九地菩萨不知道。所以护法功德超过弘法，弘护不能不懂佛法了，要不懂佛法就糟了。

有时候自己以为是护法，实在在障碍佛法。自己以为在弘法利生，实际上在破坏佛法，不能不知道。罪福在一念之间。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李水景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景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6月10日受菩萨戒，从此以形向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3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办法开刀了。那么这个时候，她躺在病床当中，非常痛苦，

0: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盏干第一。
2: 印光大师曾经说过：“遇极危急之灾难，但念观世音圣号最为省心力，最有感应。”这是因为众生心与菩萨心原为一体，无二无别，所以凡是遇极大险难时，众生升起正念，一心称念佛菩萨圣号，感而随通，即火感应。佛说人生有八苦，其中病苦最为摧残我们的身心灵。今天寻找观世音，我们要来说一个饱受病苦却人早完坚持拜佛口不离观世音圣号，最后病不药而愈的故事。
3: 李水井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井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受菩萨戒，从此一心向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3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办法开刀了。那么这个时候，她躺在病床当中，非常痛苦。李母看着镜子回想，很抱歉，这是肝癌的第3期，癌细胞已经扩散，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只能缓解患者的痛苦。但母亲对念佛的心很强，她在6个月当中，每天早课跟晚课的时间，都勉强自己起来忆佛、拜佛、口不离佛及观音圣号。
4: 妈，你这阵身体感觉安怎？
5: 今日身体愈来愈歹，但是我有信仰的支持，心内嘛是真平静。阿念佛是我的外靠，我袂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3: 有一天，病况很危急的时候，母亲突然说：“
4: 你安怎？我就烦恼你。”
5: 别烦恼啦，明仔暗菩萨要来医治我的病痛，真正足慈悲哦。
3: 梦见菩萨的李母，隔天又嘱咐儿孙准备鲜花素果，在房中设香案，准备接待菩萨前来治病。儿孙以为他临终胡言，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第二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看到窗口有一道金黄色的光明，整个照进来，照到他的身体。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感到他胸口长肿瘤的地方的皮肤裂开来，流出很多黑色的脓血。这是奇迹吗？李母把黑色脓血擦干后，眼上浮现奇迹表情，对儿比手画脚，兴奋的样子。
4: 发生什么代志啊？
5: 我的身躯拢快活，我看到一道光，我看到菩萨。
4: 真是的啊！嘿，
5: 伊甲我的鼻涕拢医好啊！
4: 感谢菩萨，感谢菩萨，
5: 感谢菩萨，
4: 就好诶。
3: 第二天早上起床，他的精神体力也慢慢恢复。没多久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他的肝癌的肿瘤竟然完全消失了，直到84岁高龄健康如常人，也因此佛珠不离手，逢人便劝念佛。感谢菩萨的庇佑，我重新获得了健康。
2: 李居士母亲的观音感应故事，相信许多人都有听过，对其不可思议的经历也一定感到非常的殊胜。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当众生陷于烦恼苦痛之际，若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便会应愿而来，帮助众生消灾解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与意念来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才能得到菩萨的加持而得远离病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请问师父，众人都知道观世音有求必应，也知道要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来祈求菩萨为我们消灾解厄，但在诵念圣号时要维持什么心态与意念，才能快速得到菩萨的相应呢？
0: 求菩萨呢加持感应啊，这个关键第一个就是信心，信心问题。在世间法出世间法呢，你要成就一个事业啊，或者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第一个就是要信嘛，啊，你有信心，哎，那你能就能达到啊那个目标。
3: 为什么我们能与菩萨感应？
0: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跟菩萨感应啊？因为是同一体啊，这个十方三世佛啊共同一法身嘛，啊，这个法身就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说就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室内这个灯光啊，你看好很多啊，哎，那个灯光啊，每一个灯哦，那个别的好多个啊，就像我们看到众生看到出佛哦很多啊，但是它那个光它是融合的 啊这个灯的光那个灯的光它合在一起嘛，那我们跟众生上以诸佛下以众生，我们都是共同一法身，都是同一个法身。
3: 认识自己的真心而非妄心，明心见性才能成佛。
0: 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你只要明心见性，你就是佛了啊！像《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有六个出家众，其他都在家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啊，甚至有一些做不好行业的哈，那他也是菩萨啊，他是示现呐。那么他们都明心见性，他们都是佛，但是示现这个形象身份不一样。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妄心呢，啊，认为是自己的心，啊，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那错了，那不是我们的心了，啊，那个是六尘眼影的妄心了，啊，我们自己这个心呢，啊，它是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的，它是常照。啊，他如如不动啊，他在生死轮回当中啊，他也没变，他也没有受污染。所以现在佛是叫我们认识自己那个真心了 啊，你不要把那个妄心当作自己的心了，那就错了啦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啊，所以这个佛教讲明心呐，啊，明白自心啊，那你就是成佛了啊。他教学啊。八万世间法门最后就是教你认识自己。
3: 心在哪里？
0: 这个楞严经佛问阿难嘛，七处真心嘛。他说现在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妄心，你心找出来给我看，在哪里，在哪个地方。阿难啊，你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啊。这个心那后来阿兰就慌了，哎呀，那到底那都不对了，那我到底我的心在哪里？啊，其实心是遍一切处。那像这个达摩祖师传这个祖师禅传到中国啊，他第一个传人就是单传的二祖慧可，啊，慧可断背求法，啊，那个达摩说你何苦呢？啊，这个下雪。在那雪地站了三天三夜啊，又断背要求法啊，到底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心不安了 啊，请大师帮我安心了 啊，达摩祖师就给他讲，来，心拿来帮你安。他一下子回头啊，也是向内心去找了，去找心了。他说逆心了不得，我找不到心啊。达摩祖师就说一路安心静啊，他说心给你安好了。他言下就大彻大悟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虚空法界，整个这一切，通通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了，都是我们的心现的了。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呀、啊，所以彼此都会有感应，因为一体嘛。那么有感呢、啊，必定有应。那么众生跟菩萨的感应，它是自然的嘛。啊，你众人不相信佛啦，那这个之间还是有感应啊。因为是一体嘛，那只是众生我们不了解，所以佛才出世啊，给我们说明啊，讲这种事情。
3: 请问师父，有些人会认为平常都没念佛，没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旦遇到病痛灾难，临时抱佛脚的诵念圣号有用吗？
0: 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啊，平常不是信佛的人啊，如果遇到急难、啊、你会想到观音菩萨，你去念求也会有感应、啊、那菩萨不会说那平常都没念不理你、啊、不会、那不会这样的、啊、你只要有求必应、啊、就怕你不求你不知道、啊、就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也讲到有关这个观音菩萨感应的事情、啊、他就一个医生、啊、去外国啊流血了，他坐飞机回来了，回来快到机场，啊，那个驾驶飞机的就宣布了，说他那个起落架坏了，恐怕飞不到目的地了啊。人啊，在这种紧急状况啊，他也就一种求生的意志吧，啊，就想到呢，哎，佛教不是有个观音菩萨吗？啊，那就赶快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来救啊！哈，啊，他也听说过了啊，听说过啊，啊，观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啊，那个时候念，真的都没有妄念啊，这个救命啊！哈，那就是很专心的念，啊，念呢，这个念到最后呢，大家呢也就，好像睡着了，啊，后来听到。哦、他耳朵旁边有人说这个哎呀到了、啊、他就醒过来、啊、醒过来哎，飞机已经降落了啊，结果看到前飞机的人都晕倒了、啊、他跑到那个前面那个正驾驶副驾驶那两个也晕倒了，后来就把他们都叫起来了 医生都把他们叫起来说已经到了、哦、因为他们都吓昏了嘛、哦、都吓昏了啊，这奇怪，那这个飞机怎么下来的，那个驾驶员都晕倒了，他们怎么下来的？因为这个医生他不是信佛的，他只是听说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遇到紧急的时候赶快念观音菩萨呢，菩萨会来加持，让他啊脱离这些急难哈。那个这个就说明临时抱佛脚也是会有感应的，虽然不明白，但是他还是有信心，他才会念嘛。那不相信他不可能念的嘛哈。啊，所以他还是有信嘛，啊，只是说没有像我们一般学佛信的那么深入，他是遇到这个，那你也不得不信了哈、哦，啊，那这个也是会有感应，那当然我们是，你平常有多念观音菩萨，你遇到种种紧急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就会想到菩萨嘛，那当然这个是最好。
2: 净空法师曾经说过，意念可以改变外面的境界，所以意念也可以改变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胞组织。不善的念头，它就变成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病毒就会复正常，都是自然的。所以诚心念佛可以化解一切的病苦及灾难。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正康城的这个姚晨跟义卫千座都里边姚晨啊，有一点不同。也千座都，那是经常根据千座都里边的，他是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正康城的是这个顺序，那么这个各位看看这个27页那个简说，27页的简说呢，这个。意为前作都里说啊，前阳也，坤阴也，并置而交错行，并置而交错行呢？这个月是阳，那一个月是阴，连着这个交错起来的，这个跟正康城解释是一样的。那么前呢？真于11月子，左行阳是六，从左边，那就是按这个图啊，从左边往那边行，阳的时候是六，一共有六位。坤呢，真于6月未，又行，寅是六。从坤正6月未呀，那个是又行的，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不同的时候啊，正康城我们刚才看过的，它是。这个以这个阴阳律吕作为这个内容含的这个，那个经房根据千座度里边讲的，它是啊，这个根据周礼，周礼有个太师啊。讲的这个阴阳的这个那种那个，又是一种用法，所以他这个跟呢正康城讲的有一点相反的，这有一点不同，稍微辨别一下。下边就讲的这个纳甲了。纳甲这个拿字也跟那个姚晨那个拿字是一样的。姚晨呢，就是把12个时辰，拿在乾坤二卦里面。纳甲呢，就把这个时干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时干。容纳在八卦里面，就是八卦里边呢，这个跟前面姚晨是乾坤两卦12爻啊，这个纳甲呢，把这个时干纳在三化的八卦里面，八卦里面呢，先看的这个乾坤这个两卦啊。这个各位先看这个表呢是乾纳甲忍，甲忍就是甲是时干的第一个，忍呢是时干后边的第九个，
第九个字，坤卦拿这个乙癸，乙就是世干的第二个字，癸是世干最后第十个字，先把乾坤这两卦，把十干的前两个字后两个字一共四个字那在甲乾坤二卦之中，后面是六子卦，六子卦就是乾坤这个说是父母了，养着三男三女了，六子卦。那么六子卦每一子卦就拿一个干，那么这里就看啊，根呢拿这个啊，震拿根，巽呢拿心，艮拿丙，兑呀拿丁，坎拿戊，离拿己，这样拿。这个呢，你看后边呢，有这个图，在29页的这个图，29页的图，是这个图里面看啊，甲乙丙丁啊，这个列在了甲乙呢是在东方，这个甲乙之间一个东字是在东方。那么就是甲这边呢就是乾卦啊，乾卦15日这一天，一个月的这个15月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月亮是圆满的。乙卦呢，这个乾这个乙是坤的，这个是29日这一天来消入坤卦，俩人甲乙就是东方。再呢就是壬癸，原来是甲乙在北方啊，北方是这个，这是这个乾是壬啊，癸呢是坤卦所拿的，这个四个都这个呢，这是一个北方了，还有。这个西方跟东西相对的西方啊，西方是艮，是震卦所拿的艮，心呢是巽卦所拿的，这个正西边。在南方是丙丁，丙是艮卦所拿的，丁呢是这个兑卦所拿的，这两卦是在南方。还有这个坎离二卦，坎离二卦，坎拿的戊，离拿己，这在中宫，在中央。那么这个五方就有了，五方呢就是这个，它这里就是包含了很多了，包含很多，比如说在甲乙东方，东方在五行上面属于木的，东方木，这个南方是艮卦与兑卦所拿的丙丁，丙丁火。西方呢是震巽两卦所拿的艮辛，与西方金，金属品的那个金。
北方呢是乾坤与第二次拿的，那就是壬癸，是北方属于水。中央是坎一二卦，戊己啊是属于土。这样五行都包含在五方，也就是十干八卦都在里边了。那么这边研究它所纳的内容有这些意义。除了这个以外，讲这个纳甲，道家也有。道家要炼丹呢，他要采取日月的精华，就日光月精。日光月精啊，比如说这个东方乾卦十五日这一天，这个乾象是满了。那么在这个坤卦呢，就是满之后，这个到了二十九这一天呢，这个阴气有出现。西边是他这个一个月的这个初三这一天。初三这一天呢，他这个艮，这个新卦是十六日，他就是确定好了，在这几天呢，早晨，在这个天明的时候，月光有多少，傍晚的时候，月光有多少，他就这个四方，这个就是这样看得出来，东西南北四方。那么这个四方以坎里二卦，坎为水是月经，离为火是日光，代表这两个代表。那么四方都离不开这个坎里二卦。代表这个，比如说东边的可以出现在西边，这两者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傍晚的时候看见这个太阳下去没有好，就是月亮就是有显现出来了，它这个就是这样的，用这个方法它来采取日月精华来作为炼丹来用，所以道家也用。到后来呢，汉儒呢就拿这个来注解易经。注解易经呢，也把这个纳甲里边这个天干也收纳在里边。因为这个天干即是有日光有月经，它对于在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影响就有，所以它也用这个来助经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我们要看汉儒注解的易经啊。这个先不明了的话，他用那个他在用注解的话，都是用不这么详细的讲啊，他就用他这个例子啊，他是用例子拿我们现在就是每一种学术都有他学术的用语了，叫做术语，他用术语注解了，我们事先不了解的话，简直看不懂。现在先把它了解了，
然后再正式看他注解的，哎，就懂了。一看他所用的术语，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意思，有这个作用。那么了解这个大概就可以了。要详细的往里面研究啊，那可多了。那我们也不需要那样，那样详细研究。第五呢是升降，所谓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啊，它汉儒里面那个荀爽，他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一卦六爻位有六位呀、啊。一卦六化，六化每一化就占一个位置啊，叫爻位啊。爻位比如说阳爻站在第二位上面，叫九儿。九儿啊应该要上升，往上升，升到五位上去。升到五位要是升到哪五位，如果说这个五位上已经是阳爻了，那你这个九儿怎么升得上去呢？你只有升到这个坤卦的五位上面去，升到坤五。上到坤五，九儿升到坤五啊，坤五为君，这前面就讲过，九五是大威了，九五是天子之威啊。那就九儿呢，具有啊这个圣人之德，应该升到天子这个位上去，有德有威。然后才能够发挥这个有德有威的这种能力出来，替天下苍生来办事情。那么六五，就这个坤卦讲，这个阴爻啊站在五位上面，这个位是天子之位的。你阴要站在五位啊，那要降居到乾二上面来，降居到乾卦二位上，为臣。这个呢是大的原则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阳升呢，阳升上面讲九儿上升到坤五，不限于九儿，凡是在下位的这个阳爻啊，要升的话，你不能说只限于九儿要上升，其他的阳爻也可以上升到九五啊。所以不限于二位。这个阴降呢，阴爻就是居在六五的这个啊，居在五位这个阴爻啊，要向下降了，也不限于降到第二位来。换句话是你降的下边哪一个位置都可以。那么这是升降的主要的意思在此，那个这个里边呢有举这个例子，升降的九十二页这个例子举的很多。那么这个在清朝那个惠东啊，惠东达对于汉学的研究得很好，他就举出《左传》，鲁昭公啊，三十二年呢，有曾经那个始末啊，曾经论的这个一卦，
下面叫在易卦了，雷成乾叫大卦啊，天之道。那么就是讲啊，九二应该从这个大夫这个位置升到五为君，他这个就是用的呀，就合乎荀爽啊啊。哎，对呀、啊，荀爽那个号叫荀子明，合乎他这个这种说的意义。那就是说，荀爽讲的这个升降啊，并不是他自己创说，也不是他这个发明的，他这个说法是合乎《左传》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讲法，就是合乎。古人的那个占法，那么后边那个有例外的，像这个张惠言也是清朝啊，张惠言讲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阳盛不下于九二，阴降不下于二位，这个各位把这个里边的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庞通，庞通啊，所谓是呢，阴阳对之。所谓阴阳对之啊，这个之字啊，是往的意思。阴呢往阳那边，阳要往阴这一方面，就兑换交往的意思，对之就是交往的意思。这个阴阳交往啊，在这里讲对之啊，余范的讲法把它给取个名字叫做庞通。来呢是明朝的赖之德，他把它叫做错卦，交错的意思。先对于这个名称跟他的这个用法讲出来，后面那个第二行就举例子了。那么第二行这个例子啊，比如说乾卦二五这两爻，支坤，乾九二到这个坤二去，乾的这九五到坤那边去，这个称为坎。所谓赖之德所谓叫这个错卦呢，你可以把这个乾坤这两卦横的排出来。那么这个乾卦这个二五两爻啊，到坤卦里面，就使得坤卦变成两个坎卦了，成为坎。坤卦二五之谦，坤卦这个六二六五。之乾卦到乾卦里面呢，就成为是乾卦成为离，两个离卦。那么这个在三十页简说三十页就举出来了啊。你看乾卦呢六爻皆阳啊，坤卦六爻皆阴，乾卦二五两爻一变动，变动的话就是那个庞通到坤卦二五两位上去，
则知知识就使得坤卦了，下面看看变为坎卦了。

上下皆坎，那就变成纯坎卦。而这个坤卦呢，成坤这个六化皆坤的啊，皆是阴爻啊，这就纯坤了。二五两爻一变动，同样的旁通到乾卦，那么这样就使得乾卦成为离卦，上下两个离卦。那么这就是余帆呢注解坎卦的叹词所讲的乾二五之坤，余离啊旁通。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旁通的意思解释明白了，到正式看六十四卦的时候啊，遇到余帆这个注坎卦叹砖的时候啊，叹词的时候就明白了。他这一注解，所以乾二五之坤，余离旁通，你就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么再说呢，离他注离卦的这个叹词也说，坤二五之乾呢，与坎旁通，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呢，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在六十四卦里面讲旁通的是很多很多，汉儒讲旁通，一度赖之德的叫那个赖住的那个旁这个宗错，宗是宗卦，就是讲错卦，也是这个意思，那就明了了。后面讲这个八宫卦，八宫卦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先看这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乾坤二卦生六子卦了，六子卦加上乾坤两卦就是八纯卦。所谓八纯卦是怎么呢？就拿乾卦来讲，内卦是乾，外卦也是乾。坤卦呢，内卦也是给一个三化卦的坤，外卦也是三化卦的坤。六子卦也是，比如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坎卦，坎卦三化呢是坎，内卦也是坎卦，外卦也是坎卦，离卦也是这样，坎离，那这个三个三难呢？三难是长难是正卦，中难的是坎卦，少难是艮卦，这三难了。三女呢，长女是巽卦，这就三化讲的啊。那个中女呢是离卦，少女啊是对卦，他这是按照用世草求卦的时候啊，先出现的，先出现就从下往上，你求了一爻的时候啊，先画一爻，那画什么呢？在这个从下往上画。你比如说正卦，正卦是第一个出现的就是阳爻，在下面的画这一画就是阳。如果是在第二画呢，出现的是阴爻，第三画还是阴爻，那你就确定第一个出现是阳爻，是长男，生了三个。

三个小孩子啊，第一胎是长男，第二是女的啊，第三个也是女的，那就是这就正卦，在这个这一家，他的父母生出这个三个儿女啊，他在家里这第一胎出去长男。那么假如说这个，第一胎是那个出现的第一个是阴爻，啊，阴爻呢，第二个出现的是又是阳爻，第三爻出现的又是阴爻，那就确定呢，这个是中男。中男的，如果是长女，怎么出现呢？长女啊，她这个第一爻是阴爻，第二、第三都是阳爻。那她在家里，这是她是第一胎的是，是老大了，老大是长女。那么如果说是那个。求卦的时候啊，世曹就说第一个出现是阳爻，第二出现是阴爻，第三出现又是阳爻，那这个三个小孩子、啊、中间的这是阴爻，那就中女。那上面你各位自己就推算，你就知道了。三男三女，叫六字卦。这个六字卦，内卦外卦都是，比如说内离，内卦是离，外卦也是离，内卦是坎，外卦也是坎，就是纯坎纯离，六都是这样的。那么由乾坤生出六子啊。就成为连乾坤在内，就八纯卦。八纯卦在这样啊，再延伸出来，延伸六十五卦，就是一爻一爻这个延伸出来啊，就是六十五卦。它这个怎么延伸出来的呢？比如说初爻一变呢，就变为一师，二爻一变呢就是二师，三爻一变就变三师，一直变到五爻叫五师。五是再到上爻不变了，上爻是八纯卦，八纯卦不变，然后回到四爻，那么五爻已经变了，回来的时候四爻再变回来呀、啊，再。这叫上爻不变四反，四反就变，把原来往上变的时候啊，变回来叫做酉婚。再一遍的下体啊，内三爻啊，整个又变回来，叫归婚。这个后边呢，我翻出这个例子出来，你就一看就明白了。翻到31页，各位看看。31页，第一行，八宫卦是64卦以乾卦为首。那么现在呢，就举乾宫啊，来做个例子，
乾隆事变反复，下边各位看那个第二行乾卦啦，是纯乾啦，乾卦这个下边初爻。

这个下体呀、啊，这个内散化，整个变成坤卦了。再继续往上变，四时啊，就变为那个上体那个三那个乾卦了，就动摇了，就变了，变成巽卦了。各位看看是不是啊？四时一变呢，变成巽卦，巽为风，风地观卦啊。还往上变五十，换句话说，下面这个五爻都变了。原来是六化都是乾的啊，都是阳爻啊。现在六化一进五阳，就变成五阴了，五十就变了。还有上面一爻没有变，这叫做这个。山地剥卦，山地剥卦这个讲八宫卦了，跟前面消息卦有一点不同啊。消息卦要变成纯坤卦，这个不能变成纯坤卦啊。上面一爻不变，对。不变的话，无事变到山地剥卦的话，就回过头来而反于四。反于四是什么呢？原来那个四变呢，第四爻已经变成阴爻了，现在反回来，反回来呀、啊。把四爻啊，再由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上体成为离卦了。五爻已经变成阴爻了，阴爻了就不要变了，那就现在讲返回来呀，返回来回到什么呢？回到四爻，四爻是原来是。由阳爻变成阴爻，现在反过来啊，再把阴爻变成阳爻。那么这样一看呢，上面三花了，变成这个离卦了，上体成离了，这就变成为啊虎地惊。对，虎地惊是什么呢？这个下面画出来了。虎地惊是称为酉婚卦，这个讲义里面没有虎地惊，没有画出来，你各位自己可以画出来。上面这个是个离卦，下边还是坤卦，这叫虎地惊。这个金房。他们讲的这个游魂归魂呢，这叫游魂卦。拿乾卦做例子来讲，乾卦变到五爻了，上爻不变，再回过头来把四爻再变回来，这叫游魂卦。那么这个再一变。变成原来是变成虎地惊了，往下面再一边呢，把下体原来是三卦都变成坤卦了，现在这个坤卦整体的变为乾卦，整体再恢复为乾卦，这叫做啊，这是这个活天大有。这个活天大有，这已经画出来了，啊，这叫归魂卦。那么这里从这个八宫卦，每一个

前面讲这个乾坤生六子，成为八纯卦。八纯卦每一卦都是这样变的。换句话说，每一卦都有游婚，都有归婚，每一卦都有一时、二时、一至五时。五时之后，四凡叫做游婚，再一凡那个夏季恢复，整体恢复叫做归婚。那韩愈是这么讲的。这里啊，他这个讲游婚归婚呢，就是讲孔子在写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就讲，经济为物，游婚为变的。韩愈是纯粹讲相术，讲相术啊，就借这个卦爻这个一时一至五时这样变，变成这个游婚归婚。应用的问题他不讲了，他跟宋儒有点不一样，跟这个王弼的注解也完全不一样。王弼注解讲大义，讲大义换句话说就讲应用的这个意义。韩儒只讲相术啊，他把相术讲明白了，应用就不讲了。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了，啊，有这个理论科学，有这个应用科学。理论科学，他不是理论的这个讲出来就，他的责任就到了。怎么应用的话，他是不是他的事情，他就由别人，来自己来研究了。韩愈就是这样，他把这个卦爻这个相术啊讲明白就行，怎么样运用他不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研究周易啊，你研究韩愈这个相术好处在哪里呢？他没有加上自己的这个见解在里面，自己见解在里面呢，就是有可靠也不可靠，这个当中就是不那么纯粹。所以我们研究韩愈的注解呀，好处就是呢，把他这份资讯得来啊，完全是可靠的。资讯得来以后，我们怎么研判，那是靠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我们的功夫了。比如说这个孔子讲的这个经济为物，游魂为变呢，这个讲韩愈注解的，他讲到这里就为止了。但是我们现在研究周易，我们都是学道的人，学儒家的学术，学佛法。儒家学术佛法，尤其是佛法讲这个六道轮回呀，儒家学说也是讲六道轮回呀。孔子在这里讲经济为物，游魂为变呢，就是讲是六道轮回的，这是讲理论。我们在理论上这个还不够明了，你读祖传，读这个二十五史，那个多得很呐。由人道变成畜生道，变成鬼道，鬼道又到这个

人道又到这个这个人道里边来，多得很。古时候又有，现代你看，这个是9月29号《联合报》上那个刊出来的，这是一个美联社的，美联社的呀，刊在这个日本的，有个小孩子啊，发现有个螃蟹长的是人面呢、啊，人的面孔啊，这个后来这个男童啊看见这个就不敢杀害了，就放到这个水族馆里边。水族馆的这个人员呢，把它试一试，是不是在这个壳上画的呀？然后他试了以后啊，不是壳上，不仅仅是壳上画的，里边也有，印在这个肉体上也有，不但在古代啊，现代也有啊。那就是人道堕落到畜生道里面了，还没有完全变，还有留的人的面孔还在这上面，你可想而知啊。所以六道轮回的事实啊，不可以否定的。这在25史里面，每一朝代都有。最早的禹王的父亲鲧，他就当生呢就堕落到畜生道。祖传里面讲的黄熊啊，就是那个熊的啊，那个在史记的注解里面呢，他是黄奈，黄熊熊下面有四点，黄奈下面三点，是一个事情，就变成那个堕落到畜生道了，多得很。所以这个都是应用的啊，事实啊，汉儒这些不讲，我们就根据孔子讲这个礼，精气为污啊，这个良性的精气，就自然界讲是阴阳交合，万物才有万物。就这个动物来讲，良性交合，精气交合，有魂为变。有魂什么呢？灵魂。人死了，这个灵魂到处找，找这个是男女交合这个缘呢，就入胎了。有魂为变，变就变到哪一道不一定啊。遇到人道的这个阴阳交合了，他就到人间来了，投入到人的这个母胎里边了。遇到畜生的这个良性交合的话，阴阳这精气为物啊，他就投入到畜生道的这个母胎里面去了，很危险的。你说我们现在的人的心理啊，还是人的时候，他的心呢、啊，畜生的心、鬼的心啊、地狱道的心，早就堕落了。早堕落是万法唯心，这是佛家讲的，儒家也是讲万法唯心的。那么这个讲八公，讲这个游魂归魂呢，还有这些道理他就不讲了。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你要明了这个六道轮回的事实就是这样。明了这个事实，你要在这个六道之内啊，保持人生，有保持人生的办法。你要超出六道，有超出六道的办法，这个易经里面都是教我们这个办法。所以读易经啊，
就跟

读佛法是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读？我们都修了佛了，为什么还要学易经呢？易经告诉我们，你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了，它就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你学出世法，就从世间法，从无论之道、无论道统的一步一步来学，父慈子孝，就这样学，学到基础就出世间了。它有这个好处，不然的话，我们一讲，哦，讲的是一步登天的，你登不上去啊，很难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23句。昆虫草木又不可伤，这个两句话就是说的人民爱物平等的慈悲。昆是多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大小的这些小爬虫之类的。那么这小动物都不愿意去伤害，何况大的动物。这个是真正的养我们的慈悲心。在三种布施里面，这是属于无为布施。无为布施的果报是长寿康宁。中国人讲五福里面的

有两种果报，所以我们见到果，就要知道怎样修因。真正肯修因的人，往后一定有好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感应篇这部书都是劝人修善因，断恶缘。无量劫以来，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实在讲善少恶多，所以在佛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的烦恼投诉，就是像《百法明门归纳》里面来讲，烦恼有26大类，善法只有11类。所以我们的恶的习气比善的习气确实要严重很多。对于小动物，尤其像蚊虫蚂蚁这小动物，见到时候无意当中绝不得杀害，有没有理由呢？并没有理由。什么原因呢？习气嘛。恶习气。所以世出世间圣人教我们培养慈悲心，从哪里培养起呢？就是爱惜小动物的生命。学佛的人知道，那也是一条命啊。他受的身呢，是他过去造的不善业，他受这么一个小身呢，我们过去生中不知道多少次跟他们一样啊，再小的身相，再小的动物，它还是一个神识啊，怎么能够杀害？不但不能杀害，让他生烦恼，我们都有过失。连这些小动物都如是，怎么能用恶心对人？佛告诉我们，这个动物越小啊，越是愚蠢愚痴，这个大的动物啊，就灵性高一点，也就是比较聪明一点。那么这是一般讲法，而实际上我们仔细思维，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我们观察，蚂蚁也很聪明啊，它的社会组织很严密，有翼网啊，分工啊，懂得分工啊，可见的它并不是很愚痴。

飞虫里面像这个蜜蜂啊，它也有组织，它有它的一个社会，怎么能说它完全是愚痴？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仔细去观察。世间专门研究动物的动物学家，他们的观察比一般人要细密，研究他们的生活动态，从生活动态里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境。所以决定不要以为他们杀他们大概没有关系，他们很愚痴，不知道报复，我们这个念头想错了。古书里头有记载，小朋友救蚂蚁，蚂蚁被水淹没了，把这些蚂蚁引到这个岸边，蚂蚁会报恩的，可见得它有灵性的。于是我们从这里就能体会到，它既然知道报恩，你要杀害它，他也会抱怨的。这么小的动物都有灵性，都知道报恩报怨，那何况是大的动物？所以佛在《楞伽经》里头劝大家不要吃众生肉啊。佛经里头又说得很清楚，说明世间战争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吃众生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可是今天世间人谁相信这些话？我们劝别人，人家说我们迷信，讽刺我们，有什么法子？世尊当年在世，生活的方式是托钵，托钵总不要叫给人家添麻烦。实在说，世尊一生都不愿意给别人添一丝毫的麻烦。我们在经上看到啊，一切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人家给肉就吃肉啊，给什么吃什么。绝不是提倡肉食，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本，不必叫人家单独给出家人做素食，添一层麻烦。是这么个道理就在《楞伽经》里头劝人素食，中国梁武帝读到这个经文

深受感动，他自己就吃长斋了，啊，吃长素了。他是佛门的大护法，对佛教全心全力的护持。他自己吃长素，劝导出家人也应该吃长素。中国佛教吃素，梁武帝提倡的，这个提倡正确的，随顺佛陀的教诲。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佛教吃素，其他的这个佛教都没有素食。所以这是随顺佛的教戒，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再小的动物跟一个人完全一样，他不信轮回的这么一个身，这个身相，我们决定不能看他弱小欺负他，那是决定的错误。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不但他有灵性，他也有佛性。佛在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有佛性，皆当作佛。我们怎么可以害佛呢？怎么可以杀佛呢？我们自己修行想成佛，还要去害佛、杀佛，你怎么能成得了佛？佛制定戒律，第一条不杀生的。这个意义太深太广了。如果不是读诵大乘，深解意趣，不杀生这一条戒很难体会。真正做到不杀生，试问问这些小动物还会伤害你吗？不会了。可见得他有智慧，他有选择。近代高僧传里面，诸位熟知啊，印光大师，这小动物不伤害他，他住的那个房间，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住的房间，你去找蚊虫、苍蝇、跳蚤蚂蚁，找这些一个都找不到。平常很多，他到那去一住就没有了。这小动物搬家了，我们佛家讲迁丹，他搬家了。为什么老法师能够有这样的感应，我们没有？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要多想想啊！这什么个道理？真。

诚清净平等慈悲也。真诚心上能感动诸佛菩萨，下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连恶鬼道的鬼神都能感动，何况畜生道这一些小动物呢？都受到感动。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看到这些小动物都是合掌念佛。念三皈依。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我想大家都听过，我们有没有实实地地去奉行呢？很多人呢，常常把它忘掉了。这三句话，对这些小动物的祝福，也是提醒他们。我们说他懂不懂呢？言语不懂，灵性是贯通的。我们那份至诚的心，至诚的祝福，他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的。只要真诚，什么是真诚呢？一心是真诚。我们为他祝福，为他念三皈依，这个心不诚，夹杂散乱，那就没有效果。如果果然是真诚心，有效果啊！真诚心不是对一桩事，要把这个心平常培养出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我们的真心。自性本具的性德我们有，诸佛菩萨有，一切众生皆有。声闻缘觉菩萨诸佛，他们的性德现前了，性德自在了，我们的性德被埋葬在烦恼习气里面，虽有啊，不起作用。所以佛教我们要克服烦恼啊，克服障碍，要让性德现前。儒家所说的克念作圣，也是这个意思啊。克服烦恼，克服习气。

比什么都重要。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善根福德厚的人容易。善根厚的人一听就明了。 他能做得到。福德厚的人，虽然对这个道理没有通达了，听了之后他生欢喜心，他也很愿意做到。我们天天在听经，天天在读大乘，而不能够做到，自己就晓得，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 多薄啊！

那怎么办？多听，多读，啊，培养我们的善根福德。语言成熟了，自自然然，很欢喜的，把那个不杀生呢，做得彻底，做得究竟圆满。不但不杀害一切众生，绝不会让众生生烦恼，不杀害众生得长寿的果报，不恼害众生得康宁的果报。康宁身心安乐啊！一个人一生没有烦心的事情，没有烦恼的事情，康宁啊！康宁的果报是不愿意给一切众生生烦恼啊！什么样的果就什么样的因呢、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因果这桩事情归结到最后，真的就是四个字：自作自受。我们自己修善，我们自己就受福报；我们自己造恶，我们一定要受恶报。千万不可以怨天尤人呐！怨天尤人是造大业、造罪业。世间许许多多人不懂这个道理，以为这些一切不如意事是别人给我的，别人找我麻烦的，错了。自作自受啊！别人找我麻烦，为什么不找他麻烦呢？单单找我呢？我跟他过去有恶缘，他找我麻烦是报复，我明白了，应该接受。承受果报而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念头，这个结就解开了，就化解了。所以事出世间，圣贤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要给人结怨的。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在人生一生当中，真的是吉祥如意。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岛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他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那但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
0: 哦，
2: 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啊，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虎爷将军这样。

0: 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0: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1: 对对对。
0: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0: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2: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的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老师有问题。
3: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4: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3: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啊，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

0: 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格里奈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格里奈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格顶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格顶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格里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2: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3: 建立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功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啊，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我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 从来没有去改变它。

0: 那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啊，所以一不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佛道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事，积德累

公慈心于物，忠孝有悌，正己化人，亲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

愿他赦免，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

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

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诶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
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

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

0: 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

0: 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和的没有白了，胡子和的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和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和的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贵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阿弥陀佛，前途往生。

0: 和弟子的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

0: 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说你几岁啊？
3: 我是要饭了。是啊。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 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了？
3: 20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3: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3: 我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3: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3: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3: 我是 因为有时候上这儿啊，把。

0: 是这样的，三月二零三月五，我疼了疼，得了三月五，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可好了吧，人走吧，俺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就吃斋。
0: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头也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了，
2: 太烫
1: 了，开厅里了。
0: 搁当院儿了，媳妇出出出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1: 洗的喝喝。
0: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时候的，还属于野大时候野时候，转着这是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是睡这儿的，他坐个睡这儿吧，坐个，要上睡这儿。这个了，这一放这个，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
1: 自
0: 己不晓得。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了， 还有一个。

0: 也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去灵山寺，灵山寺住宿，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还行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会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哦！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河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呢，都是赖口，不许开车破业。我老了搁锅边上喂点萝卜菜吃着，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水的，一个半夜的，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1: 今天怎么
5: 来的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念佛，那也不要念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念一个念佛。
1: 啊，不要念，搁心里念。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念的是做事我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节日。

0: 寿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 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死了，死了，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们，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时候，念佛了，到佛道里，回想回想，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那些个老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的，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的，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
1: 就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

0: 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在那等着，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

0: 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

0: 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是
2: 阅读上，
1: 真是
2: 个硬实啊，不咋硬实，人家是读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贵了。都是菩萨的样式，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不正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

0: 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1: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昆老和尚，尊敬的代解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见为实，以苦为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2: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3: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 六合道场。

0: 2013年1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士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生产商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分别善恶报应经里面讲的啊，这个得到长命有十种修因啊，就是修十种长命的业因。第一种就是离自手杀啊，要远离自己啊，亲自动手啊去杀生。第二个要离劝他杀啊，要远离劝别人去杀生，自己

没有亲自动手杀，但是呢，教别人去杀，指使别人去杀，这个都属于劝他杀，这个要远离。第三要远离庆快杀，有庆典，有喜事，这个不能杀生，这个要远离。一般讲婚丧喜庆，那么这个都不宜杀生，要远离。第四是离这个赞叹杀。这个随喜，别人杀生的事情，或者是鼓励，或者呢赞叹，看到别人杀生呢，心里生欢喜，这个就是随喜。这个也要远离。看到人杀生呢，不能随喜。纵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救这个生命，也不能够随喜。第五就行义杀。这个是一般这个牢狱，你能够帮助人脱离这个牢狱之灾，避免被这个判刑而死，这个自古以来在公门里面当官的，现在讲这个司法界的，管司法的，这个就这个刑狱，他就有很多机会了。像了凡四训讲的，平反冤狱，这一类的，这个就刑狱杀。第六呢，放生命，就是我们一般讲放生。第七呢，施他无畏，不施他人无畏。让他人，就是别人远离无畏，别人身心有恐惧、畏惧、不安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远离畏惧，得到安稳，这个就是施他无畏，就是无畏布施。这个无畏布施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凡是呢能够帮助他人呢远离恐怖、畏惧种种灾难，能够让他身心得到安稳得到解脱这个都是属于施他无畏。第八呢，慈恤病人，对病人呢有慈悲心，体恤病人他的病苦，也就是不讨厌病人，而是有慈悲关怀体恤这样的心去看待病人，这是第八种。第九呢，会施饮食。就是布施恩惠这个恩惠呢属于我们饮食方面的特别呢有饥荒的地方或者有灾难的地方急需要这些医药饮食那么我们能够去布施这个是第九种得到长命的果报第十呢欢灯供养
这个是属于

三宝里面的啊，灯这个代表智慧啊，幡呢代表高显啊，这个在佛门里面啊，供养这个床幡、宝盖啊、施灯，这个在三宝里面呢、啊，众福啊，这个也是得长命的修因啊。说如是十种获长命报啊，这个是分别善恶报应经给我们讲，有这十种修因呢、啊，可以得到长命百岁的果报啊。可见得我们寿命的长短，还是主权呢、啊，还是操纵在我们自己。我们要懂得呢，怎么去修因啊，因为这个是果报嘛。啊，要真正认识啊，这个正确的修因。我们照这个因来修，必定可以得到这个果报。那么我们上一集呢，就是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面呢，啊，还有弘一律师啊，他有三段的补充解释啊。我们现在来看补。若以受五戒而毁患者，皆劫图及你，心意作涂色气里多罪，分其轻重为上中下三品，图及你此云二作。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补释里面的啊，给我们补充解释啊。若以受五戒而毁犯者，皆劫图吉尼罪啊。那么这个图吉尼呢，是翻译啊的译音，旧译呢叫图吉尼啊，图吉罗啊，图吉罗。心意呢，啊，这是心的翻译呢，做涂色气里多。在我们中国翻译经典的历史上啊，啊，凡是我们看到讲心意旧意，是根据这个玄奘法师啊那个时候来划分的，啊，就是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佛经啊。叫做旧义，啊，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佛经叫新义，啊，从这个时候啊，啊，划分这个旧义新义。那么旧义跟新义呢，有一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啊，那么用的字呢，不太一样，啊，但是意思上是一样的，啊，意思上一样。那么这里给我们举出新意，做涂色气里多啊，那么跟旧意这个图吉罗啊是同样的意思啊。因此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啊有一些旧意新意啊，这个翻译的用词不一样啊，但是它是一样的意思啊，同样一桩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出家众啊，受比丘戒啊，那么经典有翻比丘的啊，那么也有翻比丘的啊，那个比丘就是比丘啊，就是意音不同啊，意思是相同啊。那么这个图吉罗罪呢，分其轻重。啊，这个轻重就是同样是犯图吉罗啊，但是呢，它有轻重不同

上中下三品，它也分了三品，来定这个犯罪的轻重。菩提罗此云恶作，就是恶作呢，就是我们一般讲恶作剧啊，恶作，恶作就是造恶业了，造恶业，造恶业呢，在这个经典上就直接用音译的印度翻它的音没有翻中文的意思，就叫菩提罗，菩提罗它是音译。翻它的音，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叫恶作，菩提罗就叫恶作。佛说犯戒罪轻重经云，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如四天王寿500岁，堕泥犁中，于人间数900千岁。涅盘经云：若言如来说菩提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布人。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历，非佛所说。在这个《佛说犯戒罪轻重经》那么有一部经典叫做佛说犯戒罪轻重经就是佛说这个犯戒的罪过怎么分它的轻重讲这桩事情的经典那么在这个经典里面讲若无惭愧，轻慢佛语，犯事者。这个若无惭愧，轻慢佛语呢，就是不依教奉行。那么佛呢定的这个戒轻慢轻慢呢不学习，轻视。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我们不能依教奉行，当然。那一定是要造罪业的，那么犯事者犯了这个罪了就是没有惭愧，轻慢佛语就是不能依教奉行不听佛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果报呢？如四天王寿。500岁堕泥犁中，四天王的天人，四王天的天人，这个寿命呢500岁，那么四天王这个天的天人他们一天等于我们人间50年。刀立天，天人一天等于我们人间100年。那么这个如四天王的寿命500岁那500岁呢？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所以这里讲于人间数900千岁900千岁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呢，堕在泥里泥里就是堕在地狱里面，可见的这个问题呢，是很严重的那么《涅盘经》又讲若言如来说菩提罗如上。岁数入地狱者，并是如来方便布人。这是引用这个《涅盘经》的一段经文。若言就是若有人
讲啊，这么若听到有人这么讲，啊，说如来呢说犯图吉罗这个罪啊，啊会堕在这个泥泥当中啊，九百千岁，啊这么长的时间呢入地狱，啊这个话呢是如来呢教化众生啊，啊一个方便。啊，这个为了要劝众生不要造恶业啊，他讲这个方便呐、啊，啊，来让人家产生恐怖啊，不敢造恶业啊，不是真的啊。如果有人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讲法，那下面呢就说了，如是说者，当知决定是魔经力啊。如果有人是他是这么说法呢，那不是佛说的。啊，那是魔说的，啊，佛呢不是这么说的。啊，非佛所说，啊，不是佛说的。所以佛给我们讲的啊，这些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不是用这个堕地狱啊，这个来吓唬人的啊，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段。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佛呢教化众生的方便啊非常多。啊，他何必去编造一个谎言来欺骗众生呢？啊，佛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怎么自己可能会打妄语呢？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佛呢也绝对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呢？你打一个妄语，啊，如果你有讲的一桩事情不是真的，那你其他讲的大家都会起怀疑了，都打个问号了。啊，这个信心呢、啊，就会受到影响了。啊，所以佛呢是大智慧、大圆满，啊，他绝对的不会去干这个傻事的啊。所以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所以《金刚经》讲佛是如愚者、实愚者。不妄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啊，这个事实呢有多少他就说多少，他也不会说的太多，也不会说的太少，啊，所谓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所讲的就是这样，啊，所以经典上啊都讲如是，啊，如是就是。如事实真相，啊，如其事实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如是了，啊，绝对不是骗人的，啊，也绝对不是一种方法手段，啊，所讲的这个地狱这个事情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么佛讲了这么多呢？佛是大慈大悲，啊，你说他讲一些好听的话啊，让众生听了都很欢喜，那不是很好吗？啊，讲天堂，讲极乐世界，那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地狱呢？啊，讲的又非常多，啊，这个极乐世界、天堂有讲，地狱也有讲。啊，讲地狱呢，还是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怕众生呢无知，啊，不知道那个地狱的苦。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在六道轮回呢，都下过地狱。啊，但是呢，忘记了。啊，过去生的事情啊，忘得一干二净了。啊，所以证阿罗汉果的圣者啊。
想到过去生在六道轮回。

回堕地狱那种受苦的情况，身体都还会出血汗，恐惧到那样的程度，这个程度呢，也就不能以这个心有余悸来形容了，比那个心有余悸呢，那不晓得超过多少万倍，但是众生迷而不解，过去生的事情都忘了。看到呢，现在这些众生呢，到人间来了，那所造的这一切的业，又是拼命在造地狱三恶道的业。所以佛大慈大悲呢，给我们说明，讲的非常多，那么我们敬老教授啊。在2003年啊，也请这个一些同修啊，在澳洲图文巴呢，他把这个《大藏经》里面大小乘经典讲到地狱的经典这个部分的经文揭露出来，编成一本经，《佛说诸经地狱集要》。这个经也已经流通一段时间了。那么同时呢，也请这个江义子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也流通了好几年了。那么这些做法呢，都是根据佛经来提醒大家。不能造地狱的恶业，造了地狱的恶业呢，那么一堕到地狱呢，要出来呢，那个时间太长了，很不容易处理。那么过去呢，也有同修给我提到过那个时候呢，就是江老师。画这个地狱变相图那么我送了一幅到台湾高雄延亨寺供养他们道场希望他们道场能够展出这个图那么有一个法师就给我讲你为什么不叫江老师画极乐世界图呢画那个地狱那么恐怖干什么呢我说极乐图已经在画了那么极乐世界图跟地狱变相图呢最好同时展出同时展出两边嘛那给人去选择那么你看到这个地狱变相图经上也常常给我们讲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思就是想了想到堕地狱那种苦那种恐怖这个菩提心才发了起来向往极乐世界的意愿才生得起来如果不知道地狱苦发心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愿呢都是空愿，有口无心的，嘴巴呢讲是要去极乐世界，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还贪恋这个世间，留恋这个六道。为什么会贪恋留恋这个六道呢？把过去生堕地狱那个地狱苦忘记了，忘了。所以呢，依然还是留恋这个世间，不想走，不想离开。所以这个地狱变相图是启发我们思地狱苦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啊，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啊。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啊，只有念佛呢，还是不能往生啊。这是《无量寿经》啊，佛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啊。见他人杀而欢喜者，亦犯下品可悔罪。若见他杀，有力应救，设力不能救者，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这段补释呢，啊，是给我们讲啊。见到他人杀生而生起欢喜心啊，这样啊也是犯了下品可悔罪，也是有罪啊。虽然不是自己亲自去杀的啊，看到别人杀生啊，心里很高兴很欢喜啊，心生欢喜啊，这就犯了下品可悔罪。那么若见他杀呢，有力应救啊，那应该怎么样呢？见到他人要杀生呢，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应该呢要去救那个生命啊。比如说我们在市场上看到啊，这个动物啊，水族类也好，飞禽走兽也好啊，要被宰杀了啊，那么我们身上有钱啊，就可能买下来啊，买下来放生啊，我们有这个力量的啊，可以救他的啊，应该呢要去救啊，这是慈悲心的一个具体表现。设立不能救者啊，设立不能救呢，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呢你要去救呢啊，那个商人啊，他说什么他都不卖啊，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啊。或者呢其他各种因素啊，没有时间啊，或者呢这个你在车上啊，车开得很快呢，看到啊路边呢有人在杀生呢，那你也来不及去救啊，啊这些种种因素啊，都是属于力不能救的，但是你看到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呢？啊，我们看到的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去救啊，我们能够救的呢，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不能救的太多了啊，那么不能救的要怎么办呢？应起慈心，念佛持咒啊，应该啊升起慈悲心啊，那么为这个众生呢念佛持咒，助令解冤释结，永断恶缘。助令呢就是给他祈祷了，给他祝福啊，那么劝他呢解冤释结啊，因为杀生这个事情是冤冤相报的事情啊。你现在为什么会被杀呢？你过去呢你杀过别人嘛啊，现在呢因缘聚会遇到了啊，这个互相轮转了 啊现在呢堕到畜生道去了啊，换你被杀了啊，就不要再起这个报复心了啊，就是这个债啊还了啊，以后呢就不要再结这个冤了，不要再造杀生的业了啊，这个叫永断恶缘啊，这个恶缘啊永远给它断除啊，以后就没有这些果报了啊，这个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补释啊，五戒之中

小圣与大圣一则，唯是杀戒，颇多差别。大圣杀畜生者，天台一书，劫罪虽有恶徒，而灵峰、毗尼四翼极要，唯用其一。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因受菩萨戒责，必以发菩提心，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悯，如子如孙，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故单用劫众一徒也。今人为受五戒，虽不劫众，应生慈心，善行救护。啊，那么这一段这个补释啊，是给我们补充解释啊，五戒之中，小圣与大圣意指唯是杀戒啊，就是小圣法跟大圣法啊，它有不同的地方啊，就是杀戒。啊，这个杀戒呢，颇多差别。啊，大圣杀畜生者，啊，在大圣法里面讲杀畜生呢，啊，根据天台译疏这个劫罪呢，啊，虽有恶徒，啊，恶徒就是有两种。啊，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也把这个《天台译疏》呢，《劫罪恶徒》呢，它的原文呢、列出来。啊，原文是讲一云同众大事防杀严重故，啊，文云一切有命不得杀，及其正也；二云但犯轻垢，在众戒中。兼治以非道器故，闻云有命者，举轻况众耳，是知小的生命尚不可杀，何况大的生命？啊，这个是菩萨戒译疏啊，天台宗智者大师他著作的啊，这是天台译疏。啊，那么天台译疏呢？它结论呢有两方面啊，一个是同众啊，众就是结众罪啊，你杀这个畜生呢也是结众罪的啊，所以在这个文里面讲啊，一切有命不得杀啊，凡是有生命的你就不可以故意去杀害啊，杀害呢那就跟杀人一样啊，同样啊结这个重罪。那么第二个呢啊是结。犯轻垢罪，犯这个轻罪啊。那么偶益祖师呢？啊，他在这个毗尼四翼集要呢，他单采用其中的一种，啊，就是用结重罪这一种啊，采用结重罪这一种。啊，为什么呢？他的理由呢？啊，给我们说明了啊，为大事杀旁生，亦犯重罪。啊，大事呢，就是菩萨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大事、开示啊，这个都是对菩萨啊的一个称呼。啊，如果你去受了菩萨戒呢，你就是菩萨了。啊，你发菩提心啊，你就是菩萨。啊，因受菩萨戒者，必以发菩提心。啊，因为你受菩萨戒的人呢、啊，必定已经发了菩提心。啊，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啊，自应了知众生同有佛性，慈悲爱悯，如子如孙。

啊，菩提心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啊，觉悟什么呢？啊，觉悟就是明了啊，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明白呢，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跟人一样的，没有差别。啊，这是一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具备的一个认知。啊，你总不能这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啊，还不知道说这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啊，跟自己是同一体的，那这个就不是真的发菩提心了。啊，你发菩提心呢，你必定要具备。认知这桩事实，啊，了知众生同有佛性，啊，那么一切众生既然有佛性，啊，这些畜生动物，它因为造了恶业，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应该要有慈悲心，要有爱心，要有怜悯心。如子如孙，啊，如同自己的子女，如同自己的身体，一样的，就是一体的。岂可轻视旁生，横加杀害呢？啊，那怎么可以把这些畜生动物啊，给它轻视了？啊，横加杀害呢？横就是故意。啊，故意去杀害，啊，这个就说不过去了，故单用结众一途也，啊，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偶益祖师呢，单单采用啊结众罪这一条，啊，这个也是提醒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人呐、啊，这个不可以任意去杀生的。啊，杀生呢，你就结重罪了。今人为受五戒，虽不结众，应生慈心。啊，那么今人就是现在人呐、啊。如果只有受五戒，啊，那么杀这个畜生呢，虽然不结重罪，啊，不是结这个不可悔罪，啊，是。下品可悔啊，虽然没有结重罪呢，但是呢，也应该要生慈悲心，善行救护啊，也是不可以呢，无缘无故任意的去杀害这些众生啊，无缘无故去杀害呢，这个还是罪过很重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五戒相经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呢，把这个犯杀戒、可悔不可悔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到这里呢，已经给我们讲完了啊，经文就给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啊，再跟大家。大概重复一下啊，这个犯杀戒、不可悔罪啊，它的主要条件啊，要具备五缘啊，就是具备呢五种因缘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啊。第一个呢是世人。啊，世人就是对象是一个人，啊，不是畜生，是一个人。啊，第二个人想，啊，人想就是外面是人，啊，你心中的想法呢，也是要杀人，啊，也认定这个是人，不是其他的，啊，这个叫人想。第三呢，杀心。

啊，这个是起了杀的动机了，要杀人的动机了。啊，第四个呢，心慌变，啊，心慌变就是要去杀人的方法。啊，那么方法呢，我们前面经文讲了很多种，啊，讲了很多种。啊，不管用哪一种方法，啊，那么都属于心方便。那么第五呢，前人命断。啊，这个前人就是现前呢、啊，你要杀的这个人呢，他的命啊断了。那么具足这个五缘呐、啊，就是五个条件呢，那么就犯这个戒啊，戒罪。就是不可悔罪了，啊，所以不可悔罪呢，它要具备这个五缘，啊，那么我们看到五戒呢，啊，这个只有讲到人啊，没有讲到畜生啊，前面呢跟大家都说过了啊，这个五戒虽然讲这个杀畜生呢，啊，不是结重罪啊，但是呢也。不能看到这样啊，就任意去杀生了，啊，那样就错了，啊，实在讲啊，这个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不但人不能杀啊，一切众生都不能杀的，啊，这个戒呢，我们才持得圆满。那么这个是就五戒啊，那么它这个戒罪来讲啊，那么它的开源呢，就是有两种啊，这个无杀心而恶致死啊，就是没有杀人的心啊，那么是误杀的。啊，这样啊，致人于死的，那么这个不结罪，啊，那么如前面讲的那几种例子，啊，前面讲的几种例子，啊，第二呢是狂乱坏心，啊，见愤而作，如旃檀无益，见火而作，如金无益，乃名为狂。啊，那么这个狂就是我们现在讲啊，精神错乱的，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啊，神经不正常。那么这样的情况去杀人呢、啊？如果这个人他受了五戒啊，那么他是神经错乱去杀人呢、啊，这个也不结罪，这个也不结罪。啊，这是，开源啊，这个叫开源啊。那么我们受这个五戒啊，可能我们网络同学呢啊，有人听到这个五戒相经啊，可能有人发现要受五戒啊。那么之前呢，也有一个同学呢。他提出啊要受五戒啊，那么我是建议呢，就是先把这个经学习过一遍啊，那么要受啊，再来受这个戒。那么受五戒之前呢，必定要先受三皈依啊，三皈依，那么才能受五戒。那么我们。净空老教授呢，他这个印的规正里面都有包括五戒啊，前面一页呢是三皈依啊，后面一页是五戒啊，他这个也是根据弘一大师呢，他当时给人家受

皈依啊，传五戒的啊一个仪规。那么弘一大师呢，他也是根据佛在经律当中讲的，啊，把那个编出来。

你五戒每一条都受了，就叫优婆塞，男众叫优婆塞，女众叫优婆夷。那么这个得这个戒体呀、啊，在出受优婆塞戒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发心要受五戒，啊，那么你得戒体是在说三规。给你讲三规讲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了，啊，不是这个，受五戒那个时候得戒体啊，是在受三规一受完了，这个时候得戒体，啊，然后后面呢再给你讲这个五戒，啊，这个仪规啊，所以。优婆塞得这个五戒戒体呢，是说三皈依说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得无作戒体。啊，那么失掉这个戒体呢，就是比如我们这条杀戒，啊，你犯了杀人的罪，啊，就是具足前面讲这五种因缘呐，构成杀人的一个事实了。那么这个就丧失掉无作戒体，啊，我们一般讲破戒，啊，破戒呢就是把这个戒体呢破坏掉了，啊，所以破戒呢就是讲丧失无作戒体，啊，犯了不可悔罪，啊，以这个做一个标准。啊，那么在这个经前面，我们看到啊，这个犯的这个杀戒啊，啊，有可悔，有不可悔啊，啊，可以忏悔的啊，这个算是有犯戒啊，犯的不是最严重的啊，犯了这个戒啊，如果犯的严重的，就破坏戒体了啊，所以我们一般讲破戒，破戒啊。也就是讲这个换到最严重的啊，破坏到这个戒体啊，不复成优婆塞啊，就是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故不可忏悔啊，就是不可悔啊，在小乘法来讲不可以忏悔了啊，不能再给你受戒了啊，你永远都不能再受戒了啊，这是讲不可悔。那么我们这个犯杀戒啊，我们就经文啊讲到此地啊。那我们大概呢，这个再回顾一下啊，我们这段经文啊，这个犯杀戒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有几个重点啊，我们要记住啊。啊，这个重点就是三种夺人命的方式啊，就是杀人的方法还有犯杀戒啊，构成不可忏悔的啊，要具备五缘啊，这个重点呢，我们要把它记起来。还有什么叫性罪，什么叫遮罪啊？在这个五戒当中呢，前面四条杀盗淫妄啊叫性罪，啊第五条呢不饮酒啊这一条叫遮罪，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然后它为什么叫性罪呢？啊，就是说它本身这个性质就是有罪的。啊，不管你有没有受戒啊，你只要犯了，它就是罪过。啊，不是说没有受戒的人，他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他就没罪了，不是这样，都有罪。

啊，这个就好像这个，基督教讲的原罪啊，原罪的啊，原本的罪啊，就是性罪啊，它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有罪过的啊，你没有受戒呢，犯了还是有罪啊，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啊，有没有宗教信仰，都是有罪啊，这个叫性罪。那么遮罪呢，它就不是性罪了啊，像不饮酒啊，饮酒这一条是叫遮罪，遮是预防的意思啊，因为酒本身它没有罪过的啊，一般的酒都是这个五谷杂粮去酿造的啊，或者水果去酿造的，它本身也没杀生啊，所以它这个酒啊本身它是没有罪过啊，但是它的罪过在哪里呢？人去喝了呢，它会让人丧失理智啊，会让人神志不清啊，去做错事情啊，所以酒戒这一条呢叫遮罪，就是预防的啊，不让你喝酒呢，就是怕你喝了酒之后呢，你就犯了前面那个四条重罪啊，你没有喝酒呢，人很清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去造那个业啊，这个酒喝下去啊，人就糊涂了啊，他就造了这个杀盗淫妄了啊，什么事情他都干出来了。这个我们在现前社会上也看到非常多啊，的确是这样的。啊，以前我叔家啊，我这个二哥啊，他一生就是喜欢喝酒啊，那么以前在家的时候呢啊，那么他喝酒啊，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你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好，他既不爱讲话，什么事情都好啊，真是好好人啊，但是你想象不到呢，他那个三杯黄汤下肚啊，就是那个酒啊一到肚子里面啊，真的就是变了一个人啊，这个喝酒闹事打架啊，这个啊，闹到警察局去啊，这个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啊，那么他不喝酒的时候呢，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啊，酒一喝下去那真是天下大乱了 啊那么现在开车呢也严禁喝酒啊，这个世界各国呢啊，我看每一个国家呢大概都不准喝酒开车的啊，他都要测量你这个，如果有喝酒啊，你这个酒精的浓度到底几度了啊，你超过那个范围呢，他就要处罚了。那可见得呢啊，佛制这个戒呢，我们看了就没错啊啊，这个是遮戒啊啊，他并不是说那个酒本身有什么罪过啊，他预防你这个发生事情啊，所以叫遮罪。那么在戒律讲这个遮罪呢，我们就知道啊，都属于预防的啊。实在讲啊，性罪就是这个主要这个四条杀盗淫妄啊。那么所有的戒呢，可以说都是防止我们去犯这个性罪的啊，都是预防措施的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防微杜渐。啊，从小地方啊去预防啊，小地方呢如果不预防呢啊，那到最后呢不注意啊，到最后

0: 后呢，那就是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出来，啊，往往啊，很多重大的罪业呢，都是小地方疏忽掉了。啊，到最后呢，啊，造出这个严重的罪业了。啊，就像这个，你有一个地方漏水了，刚开始一点点啊，你疏忽了啊，不去把它补起来，啊，后来呢，越漏就越大了，啊，到最后呢，不可收拾了。啊，是同样的道理。好，那么这个五戒相经呢，啊，犯杀戒呢，这条我们学习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么下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学习到第二条戒啊，就是道戒啊。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经文第五大段，称扬福德。前面呢，现象，菩萨都到齐了，我们看到无比殊胜庄严的场面。这个时候，菩萨呢，这个尽信的申说自己对佛的称赞，赞佛的大德大能，无有边际。这个颂文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呢，就是眉间光中的画佛，他首先呢来赞颂福德，后面呢是十方菩萨，清凉大师说：“心众猜集，从十方来这么多菩萨，佛就现瑞也。”从眉间放光光中化菩萨，这种现象在本经里面呢次数很多，说明诸佛如来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

不设时节因缘。那个时间呢，配得恰到好处。这个意思我们要懂，我们要学习。那就是弘法利生啊，一定要认识时节因缘。这一段事情本来很难啊，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是凡夫啊，没有佛那么大的智慧，也没有佛那么大的能力。只要我们有心学，初学总是试探嘛，就像婴儿才会走路，才会说话，你看看他那个一举一动啊，都在模仿，都在试探。我们今天在佛门，就像出生的小孩一样啊，试探，觉得有问题了，转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再试探。缘决定是多方面的，这一方面没有成熟，那一方面成熟了，等待那一方面成熟之后，再回过头来，这一方面也成熟了。缘熟的地方先去啊，做出一个好的形象，这个好的形象呢，把那个没有成熟的地区也都把它带上来了，都成熟了，这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可知，佛法不仅在修学上是活活泼泼的，在弘传上，弘法传法，在利益众生方面，没有一样不是活活泼泼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懂得如是的学习。现在请看经文。这第一首啊，这是眉间圣音菩萨的赞颂，总共有十首。皆于众中成佛威神，观察十方二说颂言。这一段是设计以下面呢，这是正说。是首集。内容啊，总的来说是赞佛。里面所含的深意啊，也显示前面呢这个四十句的大问，四十句问呢，实际上可以归纳成十海这个十海里面呢，就包含了四十句的大问题。

第一手机是佛海啊，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第二手啊，演说海。第三手机是变化海，一毛显示故啊。第四手机是众生海，第五手机是世界海，第六手啊是法界安利海，第七是波罗蜜海，第八了是佛受量海，第九啊是解脱海。以普贤菩萨做代表啊，得到真实的大自在啊。最后一首是名号海，我们看他这个十首的排列，这个意思很明显的，最后总结到持名念佛，第九是普贤菩萨了，第十是名号啊。这些里面的都含着很深的意思啊，名号海里面为我们说明一个事实，净业三福里头讲的身心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怎么成佛的？啊，这个地方为我们显示的是念佛成佛的，这是事实。啊，因果法而如是啊。它有理论的依据，理论是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心里面想佛，那哪有不做佛的道理呢？这是理呀，心想菩萨他就做菩萨，如果心想贪嗔痴，他所现的境界就是三恶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呢，不是佛菩萨建立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阎罗王安排的，从心想生，诸佛菩萨啊，上帝阎罗可以跟我们做助缘啊，主要的是从心下生，道理要懂啊。然后才知道

我们起心动念是多么重要。现在请看第一首颂，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复感弥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这一首偈是赞颂佛海，总说第一句话，佛身充满于法界，这是讲的体遍虚空法界。在本经就是法身佛，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名号的意思，要是翻成华语，就是遍一切处。那我们要问呢，它有没有相呢？我们今天在一些大的这个道场里面看到有毗卢殿的，这个大殿里面供奉着一尊毗卢遮那佛，坐在一个大莲花上面。毗卢遮那佛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像呢？给诸位说，没有像。虽没有像，他能现一切相。他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是能现能变。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呐，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我们的真心比宇宙还大，宇宙是真心变现出来的。宇宙啊，就是我们佛经里头常讲的虚空法界。虚空法界是心性变现出来的。说真话呢，是心包太虚。量呢，量周杀界。量跟心一样大，所以虚空法界比心量小啊。这个心量要现前，修学大乘就方便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自自然然的消失了，没有了。

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要知道，无量无边的障碍是从心量下小里头生出来的。所以学大乘，心量不能不大了，什么都能够包容啊。佛在经教里面常常教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这个叫包容啊。特别提醒你，是因为你心量太小了，你不能包容啊。我们想把自己心量拓开，从哪里做呢？就从这里下手。进一步学普贤菩萨礼敬诸佛，诸佛过去佛、现在佛，这不必说，未来佛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所以说一切恭敬啊，那我们不能做行吗？

不能不知道。学佛的终极目标，明心见性而已啊。所以首先要肯定我们的法身跟佛的法身是一不是二，充满法界。第二句是讲的作用，普现一切众生情，发生在哪里？本性在哪里？真如在哪里？你是迷了，你不知道啊。

华严经上讲得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话讲什么呢？讲的是尽虚空变法界一切现象，说得近一点，设法界一真庄严，再说得近一点，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舌之所尝，身之所触，无一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这是什么呢？信德了，信德自然的流露啊。这个现象就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可惜世间人迷而不觉。

第三句，随云复感迷不周。这一句就是我们平常赞叹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楞严经上所讲的随心应量，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语言是众生啊，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随时随处无不现身。十方世界众生同时感，佛同时应，这个事情呢很难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在此地一起学习《华严经》，通过网际网络的传播，

这个电波周边这个世界，这就是印呐。诸位同学，不管你们在哪一个国家、哪个地区，你打开网络啊，这个影像就现了。你打开网络啊，是感呐。我们晓得，许许多多地方同修，你们现在都打开你们的电脑，打开我们的网址，你都能收看到啊。毗卢遮那如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全是毗卢遮那如来的变化所作。毗卢遮那是能变呐，能现呐。我们这个身，这边这个花。

这一边这些树是不是皮诺扎那变的呢？是啊，一点都不错啊。皮诺扎那在哪里呢？你指着这个花，是的，没错。你指着这边树，没错。能变所变，能所不二啊。所以宗门禅宗大彻大悟之后，老师就问了，会吗？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真的体会到了吗？体会到了，在哪里？随念一法。老师这个时候注意他的心，注意他的态度，心真的真诚清净，态度诚诚恳恳，点头啊，肯定了，给他印证了，确实入了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的？给诸位说，一片慈悲。冤亲平等啊，万法一如啊。众生要他的身体，老虎想吃他，欢欢喜喜供养啊。到这个时候，一切为众生，众生就是我，我就是众生。真的觉悟了，妄想分别执着一扫而空啊！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就跟《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般若经》上所说的“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他圆满的契入了。所以，一切众生需要帮助的时候，立刻就应。众生有心生感呐，如来无心而应呐。就像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电脑频道一样。我到时间了，我想看，你是有心的。频道整个播出去了，哪个地方这个打开这个频道都能看得到，它不限于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这个频道确实有心，只限于这个地球。而且这个地球的时候还得要有这个卫星通信的，那个在它范围之内你才能收到。不在它范围之内收不到啊。那么一颗卫星它的范围是有限。所以必须要许多个卫星连起来，全球才能看得见。

发心不然啊，发心是自自然然的充满法界。无需要像卫星一个一个在传播，不需要啊。法界是它变现出来的，它当然周边法界，当然它这个波啊，在佛法里面呢，不叫波，叫光。它的光当然是周边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这是自然的现象吗？当然之理吗？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虽然有应，而恒处此菩提座，这一句话说不动本呐、心性如如不动，自自然然的周边法界啊，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电波啊，或者我们用太阳来做比喻啊，阳光啊，阳光遍照大地啊。现在有科学的技术，把阳光变成能源，这就好像随缘复印弥不周了。科学技术如果更上一层楼啊，更进一步，也许可以能把阳光啊转变成动力。

科学家已经在做了。许许多多这个太空当中的卫星，利用阳光的能源来发电呢。

啊，我们也看到有用这个太阳能啊，电灯，我们看到一些路灯是利用太阳能的。现在有许许多多家庭，我们看到屋顶上

这个有一点像这第三句随缘复感弥不咒啊。啊，那太阳能动了没有了？没动。由此可知，菩提座是比喻，是表法的，不是真的那个地方有个座位。啊，座在佛法里面都是表不动。啊，你看人坐在那个地方很稳重啊。走着是动的，站着不稳定，随时它会动，坐在那里很稳重啊。所以坐表不动，真心没有动过，本性没有动过。它是体，它是理，学佛最重要的是要明了这个理体，是要把这个理体抓到。佛法里面讲证得了，怎么证得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动就证得了，不动是不动，就是离体。可是我们现在的心动啊，起心动念呢，前念灭后念生呢，相续不断呢。佛讲这什么叫妄心，这不是真心，真心是不动的。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所有一切方法门道，修什么？修不动心呐。我们念佛的目的在哪里啊？一心不乱，一心就不动了。二心就动了。阿赖耶二心了。一心里头又变出一个心来，啊，阿赖耶是心啊，动了嘛，妄动了嘛，啊，莫那一时千五十，越动啊越多，出的状况越多。这个动的相呢，叫做无明啊，不明真相啊，不明体性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无明的相是动的，自信的相是静的。真如本性的相是不动的，没有现象，没有形象，它不是色，它也不是声，它也不是气，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但是它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这个根深，我们的气界，气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啊，大到虚空法界都是它变现的。它怎么变现的呢？动了就变现，不动不变现啊，像水一样，水不动，水平像一面镜子一样，水一动呢，就有纹了，啊，就起波浪了，啊，虚空法界是吗？是波浪，现在西方科学家，哎，有很聪明的。我们听说了，不能不佩服他。他说，这个世间呢，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啊，那个物质是物质，就是讲一真庄严呐，一真庄严都是物质啊。根本没有物质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东西呢？波动的现象。这个话说的高明啊，一点都不错啊。啊，净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现象啊，无量无边的佛刹，无量无边的众生呐、啊。啊，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啊，动物是众生，植物是众生，矿物是众生，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都叫众生。波动的现象。啊，他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佛经上讲，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说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啊。这两句话就是波动。无明，无明就是波动了。啊，这一动，相现出来了。不动的时候没有相啊。像水呀、啊，水平如镜啊，没有相啊。哎，稍稍一动呢，波就起来了。微波，从微波越变越大，变成惊涛骇浪啊！啊，所以真相确确实实是波动啊，波不管它怎么动。水不动，二恒处此菩提座啊，不动是真的，动是假的，这真跟假要搞清楚啊，真假是一不是二，假的不动了那就是真的，真的动了就是假的，所以真假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也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执着啊，啊，执着错了啊，真很好，假也很好。

说真是体，说假是相。比如我们用个黄金做一个狮子，你说这狮子没错，很好，你说它是黄金也没错，也很好，你说它黄金是从体上说的，是从不变上说的，你从讲狮子从相上说的，相会变啊，我不想要这个狮子，我把它做成一个小猫小狗，相是从心想生啊，可是体呢不是从心想生，心想是实嘛，为实所变嘛，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本事是什么？就是平常说的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那就是佛菩萨。我们凡夫呢，我们凡夫是以变应变，这就糟糕了永远纠缠不清，永远没有办法把问题解决清楚佛菩萨高明的地方是他以不变应万变，什么问题到他那全摆平了，全解决了这个道理很深呐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这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不动本而周边，则色身圆融遍四法界这个四法界就是此本经上所讲的理法界、四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经上讲十身呢，十种身呢，十身圆融一即是十，十即是一周边四法界这个记文里面佛身就含着有佛的舍身圆融周边四法界，周边一切法界所以这个佛身呢是理是体，法界是事是相，但是它可以互用也可以说佛身是事是相，法界是理是体，它是一不是二啊。

大乘经上常说，性相一如啊，离事不二啊。你观看的角度不一样，说它是体行，说它是相也行。

说它是作用也没错。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能够证得离体？你才能圆满的通达了，才真正能做到事事无碍。

这个大司超里面应用之中，自有本末，菩提作身就是本，周遍十方呢，这就是末。本末也是一，不是二。这是华严教义。菩提作身，身是法身，作是法界。他表的意思一定要懂得，法身跟法界是本，为什么呢？不动的。周遍十方呢，是它起的作用。作用随缘呐，我们在这个经上念的太多了，随顺众生的欲要啊，欲是欲望，要是爱好，也就是说。随顺众生的需求，随顺众生的爱好，通通现了。没有不现的。众生好善好德，你看看。这个自信，就现清净庄严的法界，现这个好的环境呢，众生心恶毒，就现三途地狱的法界，通通现。平等的线，我们接着看第二首偈：如来夜夜毛孔中，一切刹尘诸佛座，菩萨众会共围绕，言说普贤之圣行。这是第二首，清凉大师把它配这个舍海啊，演说海。这一首偈子里头，演说普贤之圣贤，这个意思很明显。舍首偈里头啊，有些地方。我们要用意思去体会，文字没有提到，如果不是大师给我们提醒，我们往往粗心大意，没有看出他的意趣。这一首跟底下一首都是以最小的相
啊，毛孔是正报啊最小的，微尘呢是依报啊最小的，以最小的相呢，能够广容，这个是四事无碍的境界啊。我们很难理解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的常识啊，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境界里面大容小没问题，小容大了不可能了，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佛法当中常说芥子纳须弥啊，芥菜籽很小啊，像芝麻一样啊，纳是容纳，能够容纳须弥山啊，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怎么能容纳？佛说这个话，众生听了，总感觉到大惑不解。啊，这是个疑惑。是不是佛说这些是比喻呢？不是事实。啊，我们初学的人总是这样想法，总是这个看法，要用自己的知见来解释佛所说的经法，这样往往就解错了，不解如来真实意啊，不知道如来所说的都是事实真相。

啊，为什么？如来看到事实真相了，我们看的是假象。啊，假的心，看假的相，永远不得其正呐。真心看假象，哪有不透彻明了的道理呢？

戒子，称性的，他是自信变现的。须弥山也是自信变现的，性没有大小，有大小，小就不能容大。没有大小啊，就能互融互变呐。理说出来了，我们听了之后，哎，感觉到是有一点点对，但是又不敢接受。为什么呢？这个理我们不能证明啊。所以，总是半信半疑。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态学佛，亏就吃大了。怎么办呢？真理，我们求真。用什么来证实呢？还是用心，把我们的妄念呢，逐渐逐渐放下，恢复我们不动心。于是你就能证得了，一切菩萨的证无上菩提，没有别的方法。怎么样把妄念放下？你说怎么样放下？那个方法多了，84000方法，无量无边的方法。这些方法针对一桩事情，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就对这么一桩事情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佛所说的这个境界，你就都明了了。为什么呢？你证得了清净的境界。你虽然清净，你的说法跟佛一定是一样的。没有清净的人听到还是怀疑，还是打很多问号，必然的。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修行必须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修什么呢？修不动心。修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在你一天到晚工作里面，在你的交际应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你记住一句话，我们净土宗的人修什么呢？一心不乱。真净土啊，心净则佛土净啊。现在我们来看这首偈的经文：如来夜夜毛孔中，

毛孔很小啊。佛刹很大了，不是一个佛刹了，一切佛刹。啊，一切刹尘。诸佛有多少呢？一切刹尘数啊，那么多的诸佛坐在里头啊。我们常讲，一毛端里头转大法轮呢。啊，一尊佛在那里说话说法，无量菩萨围绕。那跟这个比呢？那不能比呀！啊，这个意思实际上说什么呢？一毛孔里面含摄着净虚空变法界，一法都不漏啊！菩萨众会共围绕，菩萨比佛更多了。佛是一切刹尘诸佛，一切刹尘数的诸佛。菩萨的数量不晓得超过这个多少倍。言说普贤之圣行，《华严经》上说：“一切一切，一切即。”这一首偈是四世无碍呀，不思议的境界。我们在四时经里面读到。啊，四十华严，经题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这个境界。普贤行愿呐，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啊，普贤行愿是能如。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能所不二。没有普贤行，你就入不了这个法界，你就对佛这些话。你会感到莫名其妙。啊，具足普贤行，你就能其如啊。啊，那我们要问，什么是普贤行？现在你懂了，《大放光佛华严经》是普贤行啊，那个十大愿呢，是普贤行的。

在许多著书里头，我们都能看见。说这些话，确实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赞叹的。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如果就文字表面上来解释，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的，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这个名号完全翻成中文就是无量觉。这就字面上来说的，而它的意思呢，意思是一切无量，只要与一切法真正觉悟了，没有一法不是无量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如果要是不能够这个好好的学习华严，这一切无量啊，我们很不好懂，也很难接受。不觉呢是有量的，觉了真的是无量的。所以世尊呢解释这个名词啊，这个佛号，他用无量寿、无量光，用这个两个意思来解释，这解释的很好。寿是什么呢？寿是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光呢？光是空间。那么用这两句话来解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宇宙。也是华严经上讲的净虚空遍法界，大乘法里常讲啊，十方三世啊，光是十方啊，光照十方啊，受通三世啊，十方三世就是一切时空里面所包括的，那不是无量吗？真的一法都不漏了。就佛法上来说，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包含在其中，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法门也在其中啊，都不能超越这个名号。所以这个名号就能代表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总名号。我们在经典上看的古人这个注解啊，有所谓总相别相，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名号里头的总相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的名号别相啊，总名别名啊。既然包一切诸佛名号了，哪里不包菩萨名号的道理呢？

菩萨名号全包了，那么你想想看，声闻缘觉乃至一切众生的名号都包括在其中啊，一个也不漏啊。名号海，这个意思我们就体会到了，真的是名号海啊。一切名号当中，阿弥陀第一，这个意思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一点，但是古人更有一种说法，这个说法我们在讲习里面也讲过多次，但是今天有许许多多同修你还没听说过，已经听说过的多听几次不妨碍，加强印象。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最兴旺的时代，帝王大臣热忱的护法，外国最普遍的像日本、韩国、越南都派学生留学生呢到中国来学佛，佛法从那个时候传到这些亚洲周边的国家了。这些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哪一部经教是第一，足以能够代表全部的佛法。大家共同有个见解了，都认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一切经中华严第一了，在那个时候经过他们的公认推出，华严是所谓经中之王，一切经论都是华严眷属啊，把华严称之为根本法论，好像一棵大树一样，这是根本。49年所设的一切法，就像这个树里的枝枝叶叶，很有道理啊。那华严最后啊，归属归到哪里了？归到极乐世界。佛讲西方极乐世界的根本经是无量寿经呐，所以这再一追究呢，华严归无量寿。变成什么呢？无量寿经变成第一的第一了。华严如果不归无量寿，华严经没有结论，没有圆满啊。设大

愿望祷跪极乐了，华严经圆满了。整部华严经讲的是普贤行啊，普贤行到跪极乐世界是大圆满。所以这是无量寿经就比出了无量寿经是真正的了。这个本子分为48品。跟阿弥陀佛48愿相应的。那48品哪一品最重要呢？那大家都晓得第6品最重要。第6品是48愿。

48愿，那哪一愿最重要呢？这个不用我们说了，古大德说过了，48愿第18愿最重要。第18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但是我们要知道，18愿是最重要，如果缺19愿呢，那就不行了。我们在这个经本子里头，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里面，佛说的很清楚很明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第19愿是发菩提心啊，第18愿是一向专念啊。所以，一向专念呢，一定是连到发菩提心啊！你看看佛。在三辈往生这一品里面，上辈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中辈也是的，下辈还是的，都是这一句话了，你就晓得这句话是多么重要啊！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心是圆满的觉心，真的觉悟了，不觉悟怎么能修普贤行？普贤行是舍己为人，牺牲奉献，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一大藏教，现在我们称为大藏经，全部大藏经是华严经的注解，是华严经的细说啊，所以一大藏教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无量寿归48愿，48愿归18愿，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教的全部都包括了，总题目啊。

不但是阿弥陀佛，而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教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的无量无边的佛法，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这一句名号是总题目，你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欢喜之名，你才真正了解古人所讲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才懂这句话了。啊，人家要问你，你能够答得上来啊。所以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念这句佛号，你就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哪有不开智慧的道理啊？哪有不得福报的道理啊？你要用真心啊，夹杂一点自私自利，夹杂一点点分别执着，就把你持名念佛的功德破坏了。你念佛了，没有效果，没有那么明显的功德。道理在此地嘛。所以经教不能不深入，佛讲的深解意趣很重要啊。你解得越广，解得越深，解得越透彻，你那句佛号的力量越大。现在看下面这个第二段啊，这一大段里面的第二段，十方菩萨赞德啊。那么十方菩萨就是十个小段，这个第一呢，东方莲花光菩萨啊，请看经文。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观察一切圣法莲花光慧王，成佛神离而说颂曰：这段文，这是设计的仪式啊，我们在前面呢看得很多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留意的，你看菩萨说偈，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两句话了不能疏忽啊！成佛威力。我们一般讲谦虚，不敢自以为是，我能够设计赞佛，这个能力是佛力加持的，虽然说谦虚，也的确是事实。特别是我们这个末法众生凡夫生啊，身作为大家讲经说法，如果不得佛力加持，

有这个能力？那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得佛力加持呢？学佛了，身口意总得要有几成像佛，自然就得佛力加持了。怎么个学法？我这个是50年的经验了。我50年把这个佛法总结归为20个字。你只要把这20个字做到了，你跟佛就有感应。我讲这个20个字，大家好懂。印光大师讲呢16个字。诸位要知道，我这20个字跟印光老法师16个字异曲同工，说法不一样啊，内容没有两样。他老人家讲的是顿轮尽分，邪邪存尘，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16个字讲的好啊，好极了。什么叫顿轮？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轮是轮理，是轮常啊。这儒家讲的，儒家讲五伦，人与人的关系，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与人关系搞清楚，能够完全遵守伦理的观念，和睦相处，这叫顿轮。那么出家也有伦理关系啊，你拜个老师，有师徒啊，师徒就跟父子一样啊，你有师兄弟啊，所以出家人还是有伦理关系啊。如何顿悟伦常？你这个团体会兴旺啊，道场会兴旺啊，家和万事兴啊。尽分是尽自己的本分。现在我是什么身份？我在这个团体分配给我什么工作？我认真努力把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跟大众啊能互相配合，这叫尽分。就好像一个钟表一样，钟表许许多多齿轮组合起来的，这一个齿轮带动那个，那个又带动那个，各个齿轮尽他自己的本分，又能互相配合，这个钟表的指针就准确了。经分是尽自己本分，还要给大众互相配合。这个道理一展开，我们自己做好，要跟社会各行各业来配合，整个社会就健全了。佛

化就更大了，啊！你把你自己本分工作做好，要跟净虚空变法界，上根诸佛如来，下根一切众生，都要能够配合得很好，那是什么普贤行啦？所以他这个字里头。 含义实在讲太深太广了，邪邪存成，先是防止，决定要防止邪知邪见，要防止邪言邪语，要防止邪行，不正当的造作。 存诚要存真诚的心，你看看这八个字多好啊！心地真诚，善护三业，那个贤邪就是善护三业，《无量寿经》上讲的。 善护口业，不及他故。举一个例子：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啊，这叫做行邪。 那个真诚就是菩提心嘛，存诚就是发了菩提心嘛，菩提心是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那个心愿念佛就是回向发愿心啊。 这样求生净土，哪有不生的道理？啊，决定得生啊！这个是讲成佛为神呐。我们有这样的心态，这样认真努力修学，自然得到诸佛如来。 威神的加持，经卷一展开啊，自自然然你就看到无量意义，说不尽呐。下面这一句很重要，观察十方，心里常常念着十方。 无量无边世界里面的众生。

上求下化了，教学相长啊。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言重者大众害众啊，前列明处，明圣啊，观察圣法莲花床啊，这前面列明啊，为什么呢？跟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床向高处，床高显的意思。王呢，王是超胜的意思。词语相似，这是说明前面的名字跟

此地这个名字有稍微有一点出入。前面列名的地方是观察圣法莲花场。这个地方的名号是观察一切圣法莲花光，莲花光会。光会即是所欲床体。清凉寺介绍菩萨的名号，前后有一两个字不相同，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佛为什么把名字说的有小小的差别呢？翻经的法师也没有把它统一过来呢？这里头都有教学的意思在里头。什么意思呢？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马明菩萨教我们了，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要这样去听法。你才能入如来真实义啊。佛法跟世法的差别就是着与不着。一着相，给诸位说，全是世界法，佛法也变成世界法。如果立相呢，世法都是佛法。哪一法不是佛法？你能够立妄想分别之处，法法皆如啊，法法皆是啊，如是莫问啊。如果着了相呢，那哪一法是佛法？没有一法是佛法，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啊！绝对不是说在一切法里头，我这个有分别执着，那个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不可以。一不分别，一切都不分别；一不执着，一切都不执着。这就对了。没有说是在一切法里头哪一半我执着。那一半我不执着，这是凡夫，这是不觉，没有说这里觉了一半，那一半迷，不是的，一迷一切迷，一觉一切觉，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研究这个第八章讲表，就是读易简说里面的略是图书。图书呢，图是河图，书是洛书。我们中国有这个图书馆。什么叫做图书馆呢？就你就从这个图书根据就是这类出来的。根据过去那个清朝编那个四库全书的他们那些编辑的人讲，研究周易啊，一个是汉儒注解的，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宋儒又有注解，汉儒注解。

写的《周易》啊，是讲相术，讲相术到了晋朝，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本子，那是王弼注的，他呢把这个相术啊，不讲了。虽是不讲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不过不注重讲相术，是讲义理。大致啊分着这两大派系，一是相术派，一个是义理派。到了宋朝呢，讲这个义理派呀，有一部分像这个程子。就是朱子的老师，那么他就走这一派的。另外到了宋朝啊，讲这个图书，图书也是相术派，不过他这个相术派跟汉儒讲的相术派啊有不同。我们今天看这个。图书啊，就是讲宋儒所讲的这个相术这一派啊。这个相术派啊，它有它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后来要研究《系辞传》的时候，就知道。系辞上传里面呢，孔夫子就这么说的。他说：“义由太极，是生良医。”那么这个有良医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段话是讲太极的来源。另外，在《系辞上传》里有讲：“何处图，乐处书，圣人则止。”那么，这几句话是宋儒讲那个“何图”的来源，有根据的。不过，在系辞传里面，孔子所讲的只是用文字写出来，没有图，只有文字而没有图。到了宋儒，他有图了。第一个就是先天图，这个先天图。各位看，《周易》简说的第36页啊，各位看一看那个第一个图，这个图，根据那个过去有一个人写的那个六书，六书就是文字学啊，书生写的这个《说文解字》就是。有这个六书的理论呢。那么明朝有个姓赵的，叫赵辉。那么这个是在简说里边有的。赵辉写这个《六书本义》，他在那里边讲，他就讲的这个先天图了啊。先天图原来是啊，在

《周易》《系辞传》里面只是有文字，没有这个图。到后来怎么传出来的呢？是这个陈摊呢？陈摊呢是在华山修道的，是个道家。他传出来。传给谁呢？传给这个，一个传到后来是邵子，就是邵雍。邵雍不是直接从陈摊那里传的。那么这个表里面，各位看看，陈摊是。传给重放，陈摊传给重放的时候啊，重放再传给他的弟子，经过三传之后，传到邵子，就是邵雍，一般叫他邵尧夫。到了是邵雍的时候，这个图啊，就有了。但是在这个诸子那个时候啊，才正式的出现了。诸子怎么出现呢？因为这个邵雍讲这个图，在诸子那个时候。还没有邵雍还没有传出来，诸子啊，他想这个应该有这个太极有图的，有太极图。后来他就叫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就是姓蔡呀，蔡元定，元就一元复始的元。定就是修定功的那个定，蔡元定啊，他的字啊叫做蔡继通，他想呢这个太极呀、一定有图的，他就叫他学生蔡继通到这个四川这一带呀、以及四川所毗连的那一个地区，去访问，就找啊，是不是有在这个原来没有传出来的，有那些隐士啊，在这个隐士里面可能会知道这个图，所以他派他的学生蔡继通到四川这一带去。访问那些高人，那么后来呢，蔡继通啊就在四川果然得到这个太极图，那么这个太极图啊是他得到了以后，得到了以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秘密收藏起来，没有公布，没有公布啊！得没有好久啊，蔡继通就死了，过世了。过世以后啊，由他的儿子啊，才把这个太极图啊公布出来。那么有这段经过。后来就有人呢，就说了，这个先天图连诸子都没有看到，所以诸子在他的本意前面有九个图啊，这个太极图，这个先天图啊，没有把它刊载出来。只是一种。

讲法。这个另外一种讲法呢，朱子也许看过他那个周易本仪的前面呢，只看了这个九个图，这个太极图啊，也就是先天图了，没有看得出来，因为他看的与他所见的这个河图乐书啊，有点不大相同，所以这个没有看得出来，有这个两种讲法。那么把这个来源说出来以后啊，这个先天图，请各位就现在看那个这个图36页这个先天图了。这个先天图啊，本来的名称叫做陈抟的先天图，也叫做太极图。这个太极图啊，各位看看这个一个大圆圈之内，有两个像，一个像是黑的，一个像是白的。白的像在那个头上面呢，有个黑点子。黑像呢，这个头上面呢，有一个白点子。这两个像就是黑白的两个环呢，两个环互相循环，在这个交互在一起呀，这叫做这个。就他这个理来讲，是阴阳交互的，这一个代表这个意思的。它的形状呢，是好像两条鱼，两条鱼啊，头上都有两个眼睛嘛，都有一个眼睛嘛，代表是鱼眼睛。这个鱼这个头，鱼这个尾巴互相交互的。所以在这个北方人呢，看那个太极啊，叫做这个阴阳鱼。阴阳鱼，实际上呢，这阴阳鱼啊，就叫做这个，它是按照这个现象来讲的，应该就是阴阳两仪这个相，因两仪相为什么那个白的是代表这个阳仪了？黑的代表阴仪了，那个白的上面为什么有个黑点呢？阴仪上面有个白点呢，那就是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从这个太极分为两仪，两仪再分又有四象。四象与八卦，这样分析的时候啊，阴阳这两者一开始虽然分成阴阳两仪，实际上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个太极图是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太极图这个现象呢，根据赵辉解释六书本仪的时候啊，他讲这个太极啊，这是天地自然之图，讲这个先天图啊。

也就是太极图啊，这是天地自然的。自然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这个天地，天什么呢？天地是一股

东西，气的很重，往下沉的就成为这个地，名为形状。过去中国这个儿童读书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做幼学故事穷林。幼学故事穷林里面就讲，气质清勤，上浮者为天呢，气质重浊，下凝者为地。这个天地都是一个气，一个气体。天地不分呢，就是浑冷元气。天地要分的话还是气，不过是天是清气，地是这个浊气，它是这样分。无论是清气是浊气，是重的也好，是轻的也好，都是天地自然之气。我们看看这个太极，太极图，就看这个图啊，这是讲阴阳二气了，阴阳两仪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个它这个首尾都没有绝对分开呀，它是互相交啊，在这个黑的，黑的这个阴的这个现象啊，到了那个很满的时候啊，还没有到那个最圆满的时候啊，这个阳爻那个尾段就出现了。你看在这个下边呢，下面当中的那个阳爻白的就出现了。白的然后这个逐渐到了最圆满的时候，还不到最圆满的时候，中间一半，那个黑的，中间上面那一段，黑的就出现了。这是自然的现象，用在人事上面的现象啊，可以看得出来。你看这个春秋啊，春秋左传写得很清楚啊，齐桓公创霸业的时候，齐桓公创霸业还没创成功，刚刚开始，他用管仲，就在这个时候啊，陈国那个小国家了，陈国的公子叫陈婉呢，完美的完备的婉呢，他就到了齐国来。到齐国来，他就改姓田，种田的田。那么他一到齐国来，齐桓公啊，就认为这个陈公子就是姓改名姓田的了，他多才多艺，就重用他，发展他的国内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那我们现在就是工业啦、科技啦，他是陈王公子是这一类的人才，就叫他做一个发展他这个国家的工业。当然对于他的国家这个贡献很大，封他为这个大夫。到了后来，齐桓公死了，传到后来的时候啊，那个论语里面就讲，成恨世袭君呢，

到了这个后来的时候，成亨就把这齐军就射掉了，杀了齐国军队。然后齐国本来是姜太公的国，姓吕啊。后来这齐国成亨把这个齐军一射了以后，就改成了那不叫陈齐了，哎也不叫做吕齐了，是叫这个田齐了。由这看起来，齐桓公要想创霸业的时候啊，还没到最盛的时候，来灭他国家的那个人就来了，就出现了，而且正是到他的国家之内。你看这个图，这自然的图，人事的就是这样。我们了解自然的图，了解人事方面呢，我们看现在这个过去历史是这个样子，现在世界的各国的这个状况啊，以及未来都是这样循环的现象。学了循环呢，只知道这一个事实，它事实这样的。如果有大圣人出现，或者是没到圣人地位，他是贤人，他可以变更这个现象。就拿着齐国那个时候，你说孔子，齐国的这个齐桓公是变为孔子的话，他就有办法了，叫他将来这个齐国啊，不会变成姓田的。为什么呢？他从这个见微知著，见到最微细的地方啊，他就知道未来很显著的这个结果，好的，怎么样变坏的，圣人知道。那么这坏的坏到极处，圣人也有办法把它转变好的。要不然我们研究中医干什么呢？这是因果啊。因果自然是现象，但是转变因果是把因果转变，让它不要变坏，让它变好。不但让它变好，而且由这个世间的法转变为出世间法，那是学周易的真正的目的在此。所以这个太极图是自然，天地自然之图。因为现在就看讲表里面第三项，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啊，根据历史记载的呀，那个陈坛呢，把这个先天图传给中方，陈坛传给中方，当然不只是先天图，不仅仅是太极图，还有河图洛书。那么他传给中方之后，重方传给李盖，李盖呢又经过三川传到刘牧，有姓刘的，他名字叫牧，牧羊的牧。传到刘牧的时候啊，这个图啊由刘牧就是把它发表出来了。那么这个图呢，就是

36页啊，36页的这个，在右边的第三个图，左边的第一个图，右边第三个图叫河图，左边第一个图啊就洛书，这是河图洛书。在36页那个先天图下边有一个图，我再补充说一说。这个第二个图啊，你看里边那个圆圈还是先天图，还是太极图。到后来呢，我们一般看的人家挂的、画的出来那个太极图，他就把这个八卦是安置在这个太极图的周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太极图。那么现在看起来就八卦，他把八卦的这个画出来了。这个图啊放在当中，八卦放在这个四方啊，四隅外面加一个大圆圈，是现在这个。讲到最原始的，就上面的第一个图。现在我们就看右边的这个第三个图，河图。这个河图啊，你怎么看它呢？就是16居北，这个下边，我们中国的建筑物就按照这个河图来。河图这个北方啊，在下边，古是个帝王。帝王的这个建筑啊，坐北朝南，坐北朝南，这个帝王上那个皇帝的这个金銮殿的时候啊，他就是面背，背是背向北边，面是向南边，所以这个北啊是在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下边是北方，下面北方是呢一六在北，相对的是呢27是在南方，在这个图我们再看这个还在上方，你不要把它看成上下，把它是南北的方向这样看。看个平面的，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就是16居北，27居南，38呢居东，东边是38，一个是三呢是阳，八是阴，49居西。在西边，阴是四，九呢是阳，50居中，五是当中的五个圈圈，那是阳，外边呢画成这个有十个是阴。五个阳十个阴呢是居在中间。这些数目就把阴阳两仪啊化成了东西南北中五方。五方就代表五行。五行什么呢？16居北啊为水，

一六九百为水于什么呢？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二三四五，这个五数啊，从一到五啊，这是生数，生就生长的生。六七八九十是成数，完成的成。这个记住，一个是生数，一个是成数，这是基本的。从一到五，这就是河图里面就是中间那个五个，那叫生数。那么从六到十呢，六七八九十呢，就完成了，就成数。从生到成，有阴阳这两者合起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一六九百为水，也就是啊，天一，天是阳啊，这个一化，这是这一点呢，这是空这一点，各位看这个图，这一点呢，这是阳，它在生水，生水刚生出来还要长，还成长啊，第六成之阴啊，六合起来，完成在北方这个水成了啊。这个再看这个南方，第二生火，二也是鸡。二是生疏啊，第二呢生出火来，生出火来要这个天七成之，那么南方火啊，有二七南方这个火生成了，三八，三天三生木，在东边。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那么这个东边这个木啊，也有生成的两个数目啊，就完成了，木就成了。再看西边。第四啊，生金，那么谁来完成呢？天九成之，西方这个金也成了。再看中间，天五生水。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因此这个四方金木水火，中间土五行，这五行都在这个树木当中。五行从哪来的？五行就从这些，从一到五，从六到十生成的。这个从一到五，从六到十啊，分这个单数就是阳。偶数就是阴，归并起来就是阴阳两仪。阴阳两仪是来自太极，太极就是我本意。

性，哎，本性一起作用啊，就分成阴阳两仪。有阴阳两仪呢，分成这些数目，分成十个数目，十个数目之中就含有五行，是这么来的。这个我们研究啊，天地万物从哪里出现的？佛家讲万法唯心，中国文化也是讲万法唯心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这个胎记里面出来的。胎记出来是圣人他明了，孔子、文王、周公那都懂啊，那伏羲氏更懂了，没问题了。他们懂的时候，这个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我们人这个人类以外那些动物，一切的现象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转变，圣人都知道。知道时候，圣人在世间要教育世间，那就告诉那动物他不懂啊，他没办法学习了。人类学习啊，人类有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中国圣人叫我们讲人本主义，以人为本，叫我们人学，从这个河图，从这个太极，先要明了这个自然的现象，它怎么出现的。不懂这个道理，不明了我们自己有本性，那就迷惑颠倒的这一般人，变好变坏他都不知道，那就是啊，随着这个时代潮流在那变了，好人来带他就变好，坏人来了就带他变坏了，这些人就很可怜呐。圣人到世间，大贤人到世间来，他把这个道理告诉人家，你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往理性上面去走，不要这个让世间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呢，来领导你去走。我自己能够做主宰，自己能主宰呀。我们在世间不要同流合污，看出哪是无的，哪是清净的，我们往清净上面去走。这样在世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管世间将来变得怎么坏，怎么样动乱，我们自己可以免除一切灾难。这就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个趋吉避凶，这是眼前所见到的。讲到深远的地方，我们是修道的人呢，从这个太极，从这个河图看出这个自然的现象，我们有办法转变呢，先要保持的人格，做人之道保持住了，做人之道保持住啊，站稳做人的立场啊，不要这个同流合污的时候啊，我们就进一步的修道。进一步怎么修道呢？你从万事万物处处就是见到是太极，是太极分出来，就是我们本性分出来的。

管是好人是坏人，你看他本心，他都是圣人，这样我们自己心里就平衡了，就不会骑着看见坏人我们就很恨他，看见好人我们就是当然是见贤思齐是应该的了。可是看见那些坏人十恶不赦的人呢，你要心里愤恨他了，自己心里就是受了污染了。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修道可以啊很稳妥的，不会被世家那些这个那些恶人呢把他们影响了，这个我们才能谈得上修道啊，才能谈得上我们把这个世家的这个就易学周易来讲，孔子讲的是形而下了，把形而下才能够接得上形而上学，形而上就是出世间法了，啊，那就是解决生死问题了。这就是讲的有根据，一般人讲数据，这就是数据。无论汉儒、宋儒，讲那个这个相书啊，就是数据啊，啊，相书的根据。了解这个根据啊，就知道我们中国文化，它的根据哪来的，讲得清清楚楚。就是一切来自我们自己本性啊，来自我们人人都有这个太极啊。太极迷了，就变成现在一般人。跟着一般人的人，好人来着跟着好人走，更好学好，更坏学坏呀，自己丝毫不能做主。这个人在到人世间来没什么意义的。我们学周易，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分得清楚世间的善人恶人，我们分得清楚。世间这些事情是好事是坏事我们分得清楚，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遇到美国人所推行的人权啊，自由民主，谁敢碰他？谁碰他的话那不得了，你违反这个现代的这个文化了。实际我跟各位说，我们研究这个知道，他所讲的人权呢，不是指的这个太极河图，他连那个太极河图啊，根本影子都没看到。他所讲的人权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认为这个，我们这个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心理，我们这个心理啊，就这个佛法所讲的完全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心的。我们这个身体在印度是古时候讲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就我们中国的一个哲学来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组合，就这么个东西。这些东西无限一分散了，我身体到哪去了？我们这个心理今天是这样想法，明天呢遇到一个境界又是一种想法，不是真的。这种思想佛法讲是第六识啊，这个第六识生生灭灭的，自己做不得主啊。

美国人他现在所强调的人权呢，就是维护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形所构成的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及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心理，他就维护这个维护的最厉害的时候啊，那我们要想见到自己太极啊，根本就见不到。你要想见自己的太极，有自己的理性，想自己本性起作用的话，放弃，不要执着，不是放弃，所谓放弃，不是不要这个身体，也不是不要我们这个第六识这个思想，而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它，不要执着它。只要我们执着这个假的身体、生灭的思想，这种生命的现象，执着这个不肯放弃啊，你学这太极、学这个道啊，你生生世世的学也学不到，学不到这个生死就问题不能解决。你要学这个的话，必须不要执着这个生死的假象。而美国现在推行的这个人权呢，就是增加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执着，执着还执着个人的，执着自己的最尖锐的时候啊，只有自己没有他人。这样一看，我们现在都学的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呢，对不对呢？不对，不对。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教人家不学了，我们自己要知道是非善恶，知道是非善恶，我们才不要跟人家学，这样我们自己才谈得上学道，才谈得上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生死问题。这一点是最基本的认识。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第23句，昆虫草木犹不可伤。昆虫是动物，草木是植物。昨天呢，我们讲到的时候，这些小昆虫、蚊虫、蚂蚁之类，世出世间的圣人呢，让我们养慈悲心，不仅是小动物，要爱护它，草木、植物也要慈悲爱护。这个慈悲心才是真的。可是爱护动物的人有，能够说连植物都不伤害就比较少了。这个注解里面引用语言觉经的话说明，情与无情是一个共同生命体。这个话很难懂，但是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我们仔细去思维，去体会，这是事实真相。佛给我们讲的总原则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众生是广义的讲法，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物相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都是从心想生，由此可知，它确实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也是大经上常讲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就是共同啊一个生命体，植物当然也不例外。楞严经上更说得好，他说如来常